0: 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舒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易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易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 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士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什么意义？我当面向你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

0: 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欢乐制造，
11: 欢乐制造，
1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3: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开得很快，他车上的乘客非常的害怕，就请他开慢一些。那司机说：
14: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3: 然后计程车跟旁边开跑车的人赛起车了，乘客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跟人家赛车。那司机又说：
14: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3: 后来司机又频频的闯红灯，那乘客呀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再闯红灯了。那司机又说：
14: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子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3: 忽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是绿灯，那司机突然刹车停了下来。那乘客就非常好奇地问：
15: 哎，为什么你现在停下来了呢？
13: 那司机尴尬地说：
14: 没有了，就是怕我大哥从红灯那面闯过来。

0: 在商店里，一位顾客对一位售货员说道：
1: 嘿，售货员，我家里那个旧闹钟害得我每天早上都会迟到，你们这里有好的闹钟吗？
0: 售货员回答道：哦，先生，您来得太巧了，我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多功能闹钟，对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哦，多功能闹钟，那么这些闹钟都有什么功能呢？
0: 哦，先生，这个多功能闹钟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

常的多。他首先会在每天早上准时通知您起床，而如果您在铃声响过之后还没起来的话，他就会发出救护车的报警声。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您还没能起来的话，他就会用枪声警告您。在枪声响过之后，如果您还没起来，他就会向您的头上泼冷水。而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无动于衷的话，一切事实证明您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闹钟马上会自动拨通火葬场的电话。

0: 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招。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
0: 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跑啊！哎，等会儿停。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没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你跑啥呀？
0: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没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去。

0: 上商店就买鞋去了，看中一双皮鞋，问这老板，这皮鞋多少钱呢？是吧？多少钱一斤呢？就是。老板说不论斤论双，240一双，能便宜点吗？便宜点。老板说那小伙真看你挺诚心的，那你就省个打车钱行不？结果大兵说打车钱，那好，那下午我回北京。啊，从这儿打车到北京得1000块钱，1000块钱240，老板再得搭700多块钱。
1: 周末的晚上，在一个饭店的角落里，一个人在独自喝闷酒。他是一个醉汉，服务员走到这个醉汉跟前，对他说道：
2: 哦，先生，请原谅，我们的饭店要打烊了，请您赶快付账吧，要不然我们只好叫警察来了。
1: 那个醉汉听到了服务员的话，努力把眼睛睁开，然后回答了一句：
3: 什么？臭小子，你说什么？要叫警察来？好吧，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跟他们可不熟，你以为他们来了就会替我结酒账吗？

0: 说的是盲人在过盲道的时候呢，他的探路棍不慎碰到了本田车。
1: 明明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别回头，
2: 爷爷爷爷爷爷爷，往哪儿撞呢？
1: 啊，
2: 你看不见呢
1: 啊。恭喜你答对了
2: 啊，
1: 我就是看不见。
2: 别，
1: 那你那个棍子
2: 也不能往我车上杵啊，是不是？
1: 年轻人
2: 啊，
1: 我这个棍子也不是金箍棒，杵一下怕什么的？
2: 你棍子是不是金箍棒
1: 啊？
2: 那我这车可是本田车呀。
1: 你废话，你这要是稻田我还得上去踩呢。
2: 对，哟呵，跟我玩的横的。
1: 是啊，
2: 是不是？小心我这铁砂掌，它不长眼睛。
1: 这我完全相信
2: 啊，
1: 因为你的车它也没有长眼睛。
2: 哟呵，怎么跟我说话呢？
1: 啊，你那车要是长眼睛了，
2: 啊，
1: 先生，它为什么要到盲道上来停呢？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停错地方了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1: 还是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啊？
2: 跟我装文化人
1: 啊？对呀，
2: 跟我玩语言游戏呢，还是不是啊？
1: 你要是停对了我撞着我得给你道歉，可是你停错了，
2: 你少跟我说那个
1: 啊，
2: 跟我装可不删你。
1: 呀，骗我就别打我，别打我，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打我呀。
2: 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
1: 你打盲人，你蟑螂老鼠臭虫蚊子不如你？
2: 怎么回事？
1: 什么人呢？光天化日之下你打人什么东西你啊？
2: 呀嘿，都冲我来了哈。
1: 是你干嘛你？
2: 我就打了怎么的
1: 呀？
2: 打坏了我给他拿医药费，医药费懂不懂？
1: 哎，有钱。同志们同志们、
2: 啊、
1: 咱们也打他。
2: 好好，对，咱打他
1: 打他，
2: 冲啊，
1: 打死打死冲啊，打死打死，
2: 哎呀哎呀，别打了，哎呀疼死了，
1: 打死你了，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打呀
2: 打呀，冲啊，
1: 哎呀哎呀，
2: 三皮
1: 哐哐踢
2: 哐哐踢，
1: 哎哎哎哎，这么多人动手，
2: 可不咱这么多人打他，
1: 就算把他打死了、
2: 啊、
1: 一个人拿10块钱好像也够了，打呀
2: 打踢

大兵啊，想向一个暗恋已久的女孩求婚，决定就浪漫一下。于是啊，打扮的风度扁扁扁扁，还风度宽宽呢，请了十位同事一块吃饭，其中就有他心仪的女孩。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兵忽然站起身来，到这女孩旁边，然后呢，把女孩坐的椅子整个搬了个90度面朝自己。此时呢，这个女孩嘴里已经塞满了各种食物了。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大兵突然从挎兜里掏出4沓拳，说：“这是40000块钱定金，你愿意嫁给我吗？”

0: 车管处李处长，半夜迷迷糊糊中大喊肚疼难忍。他妻子劝他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但李处长坐在床沿上就不动了。妻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问他。他迷迷糊糊的微睁双眼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话：
1: 车子还没来呢。

0: 两个骗子正在聊天。
1: 赫塞尔，如果你能当面撒个谎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个卢布。
2: 什么？你刚才不是明明说两个卢布吗？

0: 有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于是他们拼了命地跑，结果除了一个人没有赶上以外，另外两个人都跑上车了。服务员看到没有赶上车的那个人正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奇怪地问：
1: 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呀？
2: 哎，你是不知道啊，真正要上车的是我，他俩是来送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10号，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参赛少年：
2: 参加本次活动，我特别感动，这是我第3次用慢跑的形式感恩母爱，以后我会更加的孝顺懂事，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1: 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3: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

0: 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1: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岭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2: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岭贡献力量。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所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心怀大爱。
1: 日前，伊春职业学院传来喜报，在2026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试中，全校共有381名学子被省内33所本科院校录取，专升本率达到47.39%，录取人数和升学率均创学校历史新高。据介绍，本次专升本考试中，伊春职业学院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应试能力，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33所省内本科院校，录取总人数较往年大幅提升，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伊春职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历提升能力。此次专升本成绩的突破，既是学子们日夜苦读、勤学奋进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稳步提高。日前，由团市委、市第五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的“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现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服务渠道。随后，市五院心理咨询师崔海啸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心理减压讲座。课程以把心放平方能笔下生风为题，围绕认知重构、潜意识调节、考试过程中的意识调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考前焦虑的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压力，积极应对挑战。此外，讲座还教授了呼吸放松法、正念冥想法等简单易行的减压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为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日前共青团金陵区委员会精心组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主题活动，引领辖区广大青年感悟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系列活动分别以奋集青春、筑梦金陵和跃马扬鞭奔锦城、不负韶华谱华章为主题，在金陵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西林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金山屯镇、西林镇青年代表以及环卫公安系统青年骨干共同参与活动展演。全体青年满怀热忱，齐声合唱去山顶看看，昂扬嘹亮的旋律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金陵青年。

年蓬勃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情抒发了当代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同时，各学校同步组织开展“我与团旗合个影”主题活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姿与团旗定格美好瞬间，厚植爱党、爱国、爱团情怀，让五四精神根植心间。共青团金陵区委将持续坚持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立足青年工作职能，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引领全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实干担当，以青春之能、奋进之力，为金陵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5月11号，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青年志愿者李月：
3: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将以初心见使命，以行动赴荣光，主动扛起生态守护责任，认真参与每一次环保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的草木河溪，用坚守与热爱为生态伊春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文明和谐、友爱向善的校园环境，近日嘉荫县第二小学开展对校园暴力说不普法宣传教育讲座活动。讲座中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明确界定校园暴力的内涵与边界，校园暴力有哪些类型，细致拆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网络欺凌等常见形式，让学生精准识别暴力的危害，深入剖析校园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小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传授实用自救技巧，引导学生遭遇侵害时保持冷静，及时求助，保留证据，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

0: 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污穗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筑基，以产业转型，以民生暖心，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污穗答卷。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2: 我现在位于污穗区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根曾经被视为废料的林区剩余物，在这里经过创意设计，精雕细琢，变成了畅销全国的文创精品。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一木难求到点石成金，永达的蜕变正是污穗区转型发展、守护生态、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1: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林区最大的责任，污穗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修复历史遗留矿山22.9万公顷，完成森林抚育53.79万亩，城区绿化面积大幅提升，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7%以上，荣获天然氧80%好，辖区河流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污穗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林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全面停伐之后，污穗坚持不砍树、多护绿，引导木艺企业利用林区剩余物料加工生产，永达等企业变废为宝，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2: 从卖原木到卖文创、卖体验、卖品牌，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构建起木艺加工、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的林木产业焕发新生机，也为全区的产业转型树立了标杆。
1: 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霞，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坚持创意赋能、绿色生产，把林区的好生态、好木料转化为好产品、好产业，让小木头撑起大产业。
1: 以永达公司为引领，污穗区加快构建5+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污穗之夏、污穗之冬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旅游人数突破170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11亿元，美娇木艺成为亚东会特许产品生产商，桦树枝、森林食品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7家，全地区生产总值从14.2亿元增长到23.4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污穗区发改局副局长赵丹，
4: 我们聚焦生态力区、旅游强区、项目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木艺创意等绿色产业，推动林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污穗区民生支出占比达86.7%，城镇新增就业6800人，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3000余户群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100%，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林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污穗区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厚植生态优势，加快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夯实生态根基，激活产业动能，提升幸福指数，奋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打好林区三问，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污穗实践新篇章。
5: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10,000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 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

0: 上，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0: 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 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九三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两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八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

0: 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邮，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0: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不能磨灭的记忆，曾经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西北高原上存在了180多年，令人为之感叹。如今黄沙遮盖了当时的辉煌，但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的西夏王陵依旧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
1: 西夏王陵是西夏古国的皇家陵寝，它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的造型与埃及金字塔的造型有些相像，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共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千米，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在陵园初建时，每个陵园具有地下陵寝、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

0: 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1: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定都兴庆府，就是今天宁夏银川市。当时从黄河到雁门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都尽归西夏所有，连北宋和大辽都敬他三分，因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可谓是雄踞一方。西夏王朝经历了十代帝王，最终被新崛起的蒙古所灭。尽管如此，近200年的辉煌依旧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着迷。
0: 西夏古国又自称大白高国，因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史称西夏，疆域横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历经190年，最终被蒙古军队消灭。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国，统治着包括今西夏、甘肃大部分地区，即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南部的广阔地区。然而，西夏的鼎盛时期并不长久，常年的战争让西夏国势大不如以往。之后，金朝的兴起完全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夏的经济开始被金国掌控。漠北的蒙古国崛起后，成吉思汗率军攻打金国，在这过程中，西夏国曾多次背弃与蒙古的盟约，帮助金国抵抗蒙古的攻击。蒙古终于忍无可忍，公元1205年的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开始了历时22年的战争。在这期间，蒙古总共发起了6次战争，直到1227年，西夏国终于在第6次战争中被蒙古国消灭。傲立于此190年的西夏古国，从历史上被抹去了。而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在这次战争中死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不仅摧毁了这个王朝，也让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切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不多的遗址。
1: 回顾峥嵘岁月，西夏的铁蹄声声入耳，现在保存在银川的王陵向世人展开了一幅新的画卷。作为我国现在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不仅是西夏文化的载体，也是多民族交流的见证。除羌族自身的民族特色之外，它还吸收了汉族陵墓建造的特点，因此才赢得了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在这座陵园内，埋葬着西夏王朝历代的皇帝以及200多名皇室宗亲，规模宏大，蔚为壮观。
0: 从李元昊开始，历代君王都看重贺兰山东麓是背亭松涛、俯瞰黄河的风水宝地，所以将自己的陵墓纷纷修建在这里。经过190多年的持续修建，在贺兰山下形成了壮观的帝王陵墓群。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它也是如今我们探寻西夏文化所遗存的最大规模的遗址。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世人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公里，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对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逐渐激活了那些已经被淹没的西夏文明，将西夏的陵寝制度、建筑艺术、泥塑艺术以及宗教文化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 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各式的文物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陵墓中出土的碑文展现着西夏的文字、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壁画是西夏高超绘画艺术的产物，而数量众多的石雕和陶瓷品则突出了西夏精深的雕刻技艺。
1: 据说王陵在建造之初，设计者从布局上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且要求每个陵园都必须包含地下的陵寝、墓室、地上的建筑和园林，以突出特色。而且其中作为核心的建筑的地陵需要建造得更加细致，比如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一样都不能缺少，所以工程量相当巨大，同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王陵还是建成了。置身在西夏王陵中，随处可见高耸的阙台、月城、灵台等遗迹。虽然风沙损坏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物，但是留下来的依旧赫然挺立。泰陵俗称昊王坟，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坟冢，其位于西夏博物馆西南，规模最大，雄伟壮观。看到这处陵寝，不禁让人想起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豪杰李元昊。据说他早年就力劝父亲反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家防御、军队建设、政治管理的建议，足可见他的雄才大略。果不其然，他经过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便立即脱离了宋朝的控制，建立了西夏，并且名留青史，成为一代豪杰。嘉陵的主人李德明是李元昊的父亲，在历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德明行事稳重，善于谋略，他最大的政治手段就是依附大辽，又与宋和睦，在国力弱小的时候能够懂得保存实力，发展自己。李元昊之所以有建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李德明前期准备的结果。匆匆的时光像刀一样，在那些高耸的土台上留下历史的痕迹，西夏王陵变得越来越沧桑。新建的博物馆将陵墓里出土的文物收藏起来，隔着玻璃，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正在重新苏醒的时代。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身不害，请罪。
2: 古往今来的变法改革，总会因触犯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遭遇困难和阻力。这时候，往往需要变法立志的人带头遵守和执行。可是生活中不乏双重标准的人，定了规矩，往往只想约束别人，轮到自己就大打折扣，甚至不惜徇私枉法。战国时代的韩国名相、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就曾犯下这样的错误。据《战国策》记载，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当丞相，在韩国主持变法。申不害主张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功劳进行封赏，这样呢，既能提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又能淘汰世袭或裙带关系上位、尸位素餐的庸人。有一天，韩昭侯忧心忡忡地对申不害说：“实行变法真是太不容易呀！”申不害当场侃侃而谈：“这有什么不容易的？治理国家，执行法度，首先需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国君您呢，虽然制定了制度，却经常私下接受那帮亲戚宠臣的请求，这样的话。”

要让别人按规矩办事儿，那当然就不容易了。韩昭侯红着脸点头说：“承蒙先生指教，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天，身不害的一个堂兄找到他，想弄个官当当。身不害虽然知道这位堂兄没什么才能，但觉得凭自己的威望给亲戚谋个一官半职也不算什么难事儿。随后身不害来找韩昭侯要官，韩昭侯当场拒绝了身不害的请求，而且说道：“先生，您过去一直主张按照能力和功绩大小来安排官员的职位级别，如今您明知堂兄没什么能力和功劳，却让我封他做官，你到底是想让我按照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还是让我答应你的要求而背弃你的治国原则呢？”申不害听了昭侯这一番话，惭愧不已，当面请求昭侯责罚，回到家里自己住到偏房里以示请罪。定了制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遵守和执行。知法的人未必守法，定规矩的人不一定守规矩。申不害刚刚教育了别人，转过脸来就给自家亲戚开后门，结果自取其辱。这件事儿实在是对双重标准明知故犯者的极大讽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雪花飞》。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可以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意验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9: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平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18: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一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1: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2: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2: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2: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3: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4: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红松放歌是由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朱彦斌演唱。我们美丽的伊春，红松的故乡，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林区人坚定高尚的红松品格，体现了大森林的儿女对这片故土的执着热爱和奉献精神。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红松放歌》。

水青山画中游是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余姚演唱的歌曲。低头看绿水，抬头望青山，绿水青山一幅画，我在画里面。生活在美丽的林都伊春，仿佛生活在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中。绿水青山画中游，睡梦中也会荡起甜美的微笑。

小西安岭之恋这首歌赞美了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歌颂了小西安岭的壮美山河，表达了对小西安岭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小西安岭之恋》。

独在青山绿水间是由徐仰文作词，郭庆九作曲，张岩演唱。这首歌是徐仰文为森林读书会节目创作的主题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只此青绿是一春，在这无边的绿色中寻找创作的源泉，感受文字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

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是由徐仰文作词，乔树军作曲，王爽、刘震、王心凌、龚慧卿演唱的歌曲。绿水青山呈现新气象，冰天雪地孕育新希望，产业美景书写新篇章。愿我们美丽的伊春越来越好，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牵牛花第34集。
5: 当花说出自己高中没毕业的时候，翠竹表侄的眼里有一种失望之色，接着就提出两人结婚之后让花继续进修，最起码要达到大学水平。虽然花认为他说的话有道理，但还是被他最后那句话给刺激了。花尤其听不上他说的结婚后继续进修，说的太有把握了，好像花铁定要嫁给他似的。这样的胸有成竹花不喜欢，虽然他是个文盲，但在婚姻上他有自己独立的自由。哼，甭说你是大学毕业了，你就是研究生博士，我花不喜欢就不嫁。谈话结束的时候，翠竹表侄要花的手机号码，花借口没手机就没有给他。而翠竹表侄根本就没有看出花的意思，竟然做出一副慷慨大方的样子，要送花一部新手机。花当时就有了一种讨厌，虽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但还是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说他虽然穷，但还能买起一部手机。想完了翠竹的表侄，花又想翠竹给他介绍的其他男孩。这几个男孩在花眼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引不起他的兴趣，见到了好像没见一样，过后再回忆面孔很模糊，就像一幅画被阳光晒得褪了色一样。这个时候四宝的面容也随着飘了过来，像电影上的画面一样清晰，花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他使劲闭着眼，尽力不想四宝，可四宝就像长在了他的心里，怎么赶也赶不走。花忽然意识到，每一次相亲他都不自觉地把这些人和四宝比，觉得没有一个能比上四宝的。花终于明白了，原来他相亲的失败都和四宝有关，可是四宝已经结婚生娃了，再想也没有用啊。可他为什么还能影响自己的心呢？这个时候花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花打开一看，竟然是赵明发来了一条信息。赵明的信息和人一样的腼腆。
6: 花儿，从16岁开始我就喜欢一个像花一样的姑娘。
5: 花把赵明的信息看了两遍，他没有想到赵明偷偷喜欢他这么多年，就像他偷偷喜欢四宝一样。想到了四宝，花的心里一阵难过。赵明偷偷喜欢花，花知道了，花偷偷喜欢四宝，四宝却永远不会知道。花想把赵明的信息删除，可不知为什么他把信息保留了下来。花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不由得想，赵明到底喜欢自己什么呢？他不知道。他又喜欢四宝什么呢？他也说不大明白。喜欢四宝俊朗的外表，木壮比他好看的男人有的是，他为啥不喜欢别人呢？比如赵明，长得也不能。

比四宝还年轻。喜欢他有本事，可他为了生意的失败还自杀过。在墓庄，男人自杀是最没出息的表现。喜欢他的钱，在墓庄他算个有钱人，可在省城他充其量算个小蚂蚁。花自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爱财的人。花思来想去，忽然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很难琢磨。花不喜欢赵明，可赵明的信息却让花明白了，原来每个人老天爷都安排了喜欢他的人。比如那个有了老婆孩子的四宝，说不上好在哪里，自己愣是喜欢了他那么多年。比如自己从来不知道有个赵明偷偷喜欢了自己这么多年。花不由得叹了口气，唉，四宝再怎么好也不是我花的，说不定赵明才是我花该喜欢的人。这么一想，花狠狠地捶了捶枕头，对自个儿说，哎呀，我花喜欢的人一定也得喜欢我。一连几天，翠竹都没到珍珍家。珍珍把商店交给花打理，主动去找翠竹。翠竹坐在屋檐下晒太阳，见珍珍过来，连忙起身让座。翠竹的客套让珍珍觉得别扭。以前到翠竹家，她可不是这样，她会说，凳子在一边放着呢，想坐自己搬去。翠竹的客套显露出一种生分，看来她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珍珍笑嘻嘻地与翠竹开玩笑，日头那么毒，别把你的脸晒黑了。翠竹不冷不热地说，哼，晒黑就晒黑吧，反正我这脸也不值钱。珍珍听出来了，翠竹是故意给他搞话头，就装糊涂，没话找话，想缓和气氛。翠竹的脸上却一直乌云滚滚，老是珍珍一个人说话，翠竹也不搭腔。珍珍觉得没趣，就找了个借口走了。珍珍走了以后，翠竹咣当把大门给关上了。她心里憋着火呢，本来表嫂就对这门亲不满意，这一下可也逮到理儿了，说翠竹没准儿说话跟放屁似的。翠竹臊得脸上直冒汗，但却不敢回一声，毕竟理屈矮三分。翠竹几乎是倒着从表哥家出来的，他对花恨得牙吱吱的，自己活了50多岁，几时受过这样的委屈。在木庄，他虽然不是村干部，也没有多少钱，但也算是个有脸面的人。他喜欢说媒，纯粹是爱好，不图钱不收礼，更不端媒人架子。木庄有谢媒人的风俗，婚礼结束后，男方的父母带着新婚的小两口，带上烟酒糖茶等礼品到媒人家表示感谢，表示媳妇上了炕，没把媒人忘。一些处事实在的人家按老理儿办事，婚礼结束后带上东西谢翠竹，翠竹急眼似的闹他，一包瓜子一包糖留下，其余的带走，不然给你扔出去。现在是商品社会，人们做事往往与利益挂钩。说白了，当媒人不就是图个媒人礼，喝个媒人酒吗？翠竹能做到这样不容易了，木庄的人都说翠竹是个难得的好人。就是那个腻歪女人，虽然对翠竹欲擒故纵的说媒方法有点不满，但后来见闺女女婿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也就开始念翠竹的好了。这么多年，翠竹说媒都是皆大欢喜，像这样两头不落事的情况她还是第一次遇到。翠竹越想越生气，出了一嘴的燎泡，疼得连饭也吃不

0: 表哥表嫂数落他，他无话可说，谁让他办了没理的事儿呢？可是花抢白他，他接受不了了。在木庄，给闺女说婆家，小子说媳妇，都算是尽情。花这么大了，这样的道理他不明白？就是花不明白，真真也该明白。花抢白他，何长山嚷花，真真却一声不吭，这不明摆着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吗？这么多年翠竹待真真不薄，他和何长山刚回木庄的时候，村里的乡亲谁正眼看他呀？走到哪儿不是让人指指戳戳？只有翠竹搭理他，不光偷偷地接济他，还陪他说话，帮他干活。何长山当知书了，有人背地里说翠竹和真真好是为了巴结何长山。这样的话翠竹听到过，可他不在乎，和真真原来咋样现在还咋样，他心里坦荡着呢。巴结总得有个目的吧，这么多年了，翠竹沾了什么光呢？村里修路、植树、打扫卫生等都给工钱，妇女们都争着抢着干。何长山也找过翠竹，翠竹为了真真都退掉了。翠竹扪心自问，他和真真的交往问心无愧，就是给花说媒也是为他好。到木庄的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他，翠竹给花说的人家怎么样，对得起他花吗？翠竹相信听过的人十个有九个会说花不识抬举，这样的好事是烧高香也求不来的呀。即使亲事不成，花也该领情。他非但不领情，还拿狠话噎他，说什么玉皇大帝的儿子也不嫁。嘿，他以为自己是谁呀？张狂的没边儿了，这木庄快放不下他了。这样的闺女不给点颜色看看，以后说不定还会做出更不靠谱的事儿来。真真说她把花惯坏了，翠竹不这么认为。虽然现在社会开放了，男女之间也可以自由恋爱了，但在木庄，自由恋爱的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儿女的婚事，父母能做一半的主。翠竹就不信真真和何长山就一点做不了花的主。何长山可不是一般人，他能当了全村人的家，难道就谈不了个花？花毕竟还是个孩子，能有多少道道念呢？真真也是木庄的人精，说服花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关键是没有诚心，既然不诚心，干嘛还让翠竹说呢？这不是耍他吗？翠竹的肚子像灌满了气的皮球，胀得难受。她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她不能吃了这个哑巴亏，她要出去找人掰掐掰掐。翠竹来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总不能随便拽住一个人就说吧。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这么多年他翠竹只有真真一个朋友。翠竹正在走神，忽然听到有人喊他，顺声一看，四凤在斜对面冲他招手。翠竹看不上四凤，不愿意搭理他，但碍于面子只好应了一声。四凤朝翠竹走过来，翠竹下意识地朝真真的商店斜了一眼，看到真真从门口露了一下头。翠竹忽然很想气气真真，故意大声对四凤说，
1: 四凤没事到我家去啊。
0: 四凤一进家门，翠竹就有点后悔了。她和四凤很少交往，也就是见面说句话的交情，这样把她请进家里，这还是第一次。两人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坐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翠竹的脸又阴了下来，他给四凤搬了个凳子，让四凤坐下， 心里打定主意，什么话也不和四凤说。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自己给四凤说了飞虎和花的事儿，才惹了那么大的风波。翠竹不说话，四凤却拉开了闸门。
1: 哎呀，这两天把我气死了，我给台乱家的儿子说媒，没想到他不识抬举，非但不领情，还不说正经话。
0: 翠竹一下感兴趣了，哦，原来四凤也在说媒呀。看着四凤涨红的脸，翠竹心里说，
2: 嘿，你以为谁都可以说媒呀？连我这个老手都栽了，何况你。
0: 四凤向翠竹诉苦，
1: 你说说啊，就台乱家的破烂光景，谁愿意管他的事儿啊？要不是我家四宝念及是本家，三番五次让我给赵明说个媳妇儿，我才懒得跑闲腿呢。
0: 翠竹不由地问四凤，说的是谁家的闺女啊？四凤撇了撇嘴，
1: 切，就他家的条件，本村谁愿意把闺女嫁过去呀？只好给他说我娘家的一个远方侄女，闺女就是个子矮点，那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
0: 原来四凤和自己害的是一样的病。翠竹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哎，婚姻的事儿不能勉强，既然两人不对眼儿，就算了。什么两人不对眼儿啊，根本就没见面。
0: 翠竹奇怪了，
1: 哎，不见面你说的什么媒呀？哼，就是为这个上火的呀。你说啊，我好心好意的给赵明说媒，结果他连面都不见，我气不过就数落他，哎，莫非想娶七仙女儿啊？你猜他怎么说？哼，就是美国总统的女儿，我赵明不喜欢也不见。
0: 四凤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翠竹的共鸣。
1: 嘿，怎么现在的年轻人说话都这么盖呀？花儿说玉皇大帝的儿子他不喜欢也不嫁。
0: 翠竹心里的话冲到嘴边了，他不再犹豫，把给花儿说媒的经过原原本本和四凤说了一遍。说完后张开嘴让四凤看他嘴里的燎泡。四凤骂起了花和赵明，
1: 哼，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让他们一辈子打光棍吧。
0: 翠竹也跟着四凤骂起来，
1: 对，让赵明当和尚，让花当老闺女。
2: 哎，咱们不光不管他们，还要到大街上摆列他俩。
0: 翠竹点了点头，
1: 对，看谁以后还敢给他们说媒。
0: 这俩人是越说越解气，越说越痛快，说了一番骂了一通，翠竹觉得肚子瘪下去了。俩人说累了，翠竹就给四凤烧水泡茶，泡的是男人从南方带回来的好茶。四宝经常常会带茶，四凤懂得茶的好赖，翠竹泡这么好的茶叶给他喝，四凤很高兴。这四凤一高兴就容易激动，一激动就容易说心里话。四凤喝着茶就和翠竹敞开了心扉，连四宝在外面找女人的事儿也和翠竹说了，说着说着眼里就掉了泪。四凤一边掉泪一边说，
1: 别看我不缺吃不缺穿的，心里其实苦着呢，你说说啊，哪个女人愿意自家男人在外面找女人呢？我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俩孩子都这么大了，不凑合着过又能怎么样呢？你说我姐家搞成了这样，总不能我再走我姐的老路吧，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吧。
0: 翠竹望着在他面前掉泪的四凤，心一下软了，对他的坏印象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前只看到他不好的一面了， 没想到他也不容易。四凤这么掏心掏肺的说话，让翠竹觉得四凤和他很近，甚至比交往了多年的真真还近。真真从来不和翠竹说心里话，翠竹问了他好几次，那三年到底在哪儿躲着，真真死活都不告诉他。翠竹的婚姻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没有浪漫的过程。翠竹喜欢听浪漫的爱情故事，她觉得真真和何长山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即使说说自己的故事也没什么呀。女人之间什么叫知己？不就是相互说说私房话、念念是非吗？有的女人之间还相互说晚上夫妻床上的事儿呢。翠竹觉得真真就像天上的云，只能远望却抓不到手里，而四凤就像清澈的水面，一下就看到了底。两人第一次交谈，四凤就和他说了这么多的知心话，翠竹心里的天平就不由自主地向四凤这方面倾斜了。翠竹诚心诚意地安慰四凤，让他想开点，现在的社会外面的诱惑太多，男人犯这样的错误也是常事。为了让四凤心里平衡，他还故意编瞎话安慰四凤，说他家根柱在外面跑大车的时候好长时间不回家，憋得慌了，保不准也在外面找小姐，但他从来没问过。男人嘛，总比女人多一泡屎尿，管他到哪儿倒腾呢，只要不忘了回家的路就成。翠竹这么一说，四凤心里平衡了一点，她咬了咬牙，反正他给外面女人的钱不如咱落下的多。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徐志摩经典散文《自剖》。我是个好动。

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性的情节。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止。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地沿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的这样的突兀，这样的深彻。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柱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绪，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得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腹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尊主。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几次，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既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脚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徐徐地从集在我的笔端，征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至此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味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儿。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只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煞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碗，翡冷翠山中

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换，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芬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气告。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现，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了致命的打击。彼是国务院前的短斗残肢，再也不能恢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近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怨愤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时能不浓浓地染着马特斯的枪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20年前东宫的血迹。只要我们有实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旨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地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得烦，只觉得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孤筋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按，我不能叫着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扯可以截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化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的，那就

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他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益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那么，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挚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那里的 libido 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怨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战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到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现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成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得感到深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本并没有三头六臂的，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夜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摸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写，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意外外里外一个星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绝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入，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固定了的。

0: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功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目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他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时尚的留痕，越日久越深刻。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份儿，文艺创作不是你的份，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份儿。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现。算了吧，朋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

0: 总结血。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瑞、佘玉彤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九三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同志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怕，别怕，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5: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平稳大坝的最美司机吴斌，
4: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6: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5: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4: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洁。
5: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4: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5: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4: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7: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仙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红松放歌是由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朱彦斌演唱。我们美丽的伊春，红松的故乡，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林区人坚定高尚的红松品格，体现了大森林的儿女对这片故土的执着热爱和奉献精神。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红松放歌》。

水青山画中游是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余姚演唱的歌曲。低头看绿水，抬头望青山，绿水青山一幅画，我在画里面。生活在美丽的林都伊春，仿佛生活在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中。绿水青山画中游，睡梦中也会荡起甜美的微笑。

小西安岭之恋这首歌赞美了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歌颂了小西安岭的壮美山河，表达了对小西安岭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小西安岭之恋》。

独在青山绿水间是由徐仰文作词，郭庆九作曲，张岩演唱。这首歌是徐仰文为森林读书会节目创作的主题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只此青绿是伊春，在这无边的绿色中寻找创作的源泉，感受文字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

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是由徐仰文作词，乔树军作曲，王爽、刘震、王心凌、龚慧卿演唱的歌曲。绿水青山呈现新气象，冰天雪地孕育新希望，产业美景书写新篇章。愿我们美丽的伊春越来越好，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

0: 西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不能磨灭的记忆，曾经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西北高原上存在了180多年，令人为之感叹。如今黄沙遮盖了当时的辉煌，但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的西夏王陵依旧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
1: 西夏王陵是西夏古国的皇家陵寝，它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的造型与埃及金字塔的造型有些相像，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共有9座帝王陵和253座陪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千米，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在陵园初建时，每个陵园具有地下陵寝、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0: 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定都兴庆府，就是今天宁夏银川市。当时从黄河到雁门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都尽归西夏所有，连北宋和大辽都敬他三分，因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可谓是雄踞一方。西夏王朝经历了10代帝王，最终被新崛起的蒙古所灭。尽管如此，近200年的辉煌依旧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着迷。
1: 西夏古国又自称大白高古，因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史称西夏。疆域曾东进黄河，西界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历经190年，最终被蒙古军队消灭。党项族拓跋氏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国，统治着包括今西夏、甘肃大部分地区，即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南部的广阔地区。然而西夏的鼎盛时期并不长久，常年的战争让西夏国势大不如以往，之后金朝的兴起完全打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夏的经济开始被金国掌控。漠北的蒙古国崛起后，成吉思汗率军攻打金国，在这过程中西夏国曾多次背弃与蒙古的盟约，帮助金国抵抗蒙古的攻击，蒙古终于忍无可忍。公元1205年的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开始了

0: 时22年的战争。在这期间，蒙古总共发起了6次战争，直到1227年，西夏国终于在第6次战争中被蒙古国消灭。傲立于此190年的西夏古国，从历史上被抹去了。而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在这次战争中死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蒙古人不仅摧毁了这个王朝，也让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切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留下西夏王陵、承天寺塔等不多的遗址。
1: 回顾峥嵘岁月，西夏的铁蹄声声入耳，现在保存在银川的王陵向世人展开了一幅新的画卷。作为我国现在规模最大、地面遗址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西夏王陵不仅是西夏文化的载体，也是多民族交流的见证。除羌族自身的民族特色之外，它还吸收了汉族陵墓建造的特点，因此才赢得了东方金字塔的美誉。在这座陵园内，埋葬着西夏王朝历代的皇帝以及200多名皇室宗亲，规模宏大，蔚为壮观。
0: 从李元昊开始，历代君王都看重贺兰山东麓是背挺松涛、俯瞰黄河的风水宝地，所以将自己的陵墓纷纷修建在这里。经过190多年的持续修建，在贺兰山下形成了壮观的帝王陵墓群。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它也是如今我们探寻西夏文化所遗存的最大规模的遗址。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世人又称它为东方金字塔。9座帝王陵和140多座王公大臣的殉葬墓，总共占地近50平方公里，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对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逐渐激活了那些已经被淹没的西夏文明，将西夏的陵寝制度、建筑艺术、泥塑艺术以及宗教文化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西夏王陵不仅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皇陵的陵寝建造特色，还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党项民族文化的元素，从而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在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各式的文物一一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陵墓中出土的碑文展现着西夏的文字、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壁画是西夏高超绘画艺术的产物，而数量众多的石雕和陶瓷品则突出了西夏精深的雕刻技艺。
1: 据说王陵在建造之初，设计者从布局上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并且要求每个陵园都必须包含地下的陵寝、墓室、地上的建筑和园林，以突出特色。而且其中作为核心的建筑的帝陵需要建造得更加细致，比如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一样都不能缺少，所以工程量相当巨大，同时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王陵还是建成了。置身在西夏王陵中，随处可见高耸的阙台、月城、灵台等遗迹。虽然风沙损坏了其中的一部分文物，但是留下来的依旧赫然挺立。泰陵俗称昊王坟，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坟冢，其位于西夏博物馆西南，规模最大，雄伟壮观。看到这处陵寝，不禁让人想起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豪杰李元昊。据说他早年就力劝父亲反宋，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家防御、军队建设

政治管理的建议，足可见他的雄才大略。果不其然，他经过励精图治，使得国富民强，便立即脱离了宋朝的控制，建立了西夏，并且名留青史，成为一代豪杰。嘉陵的主人李德明是李元昊的父亲，在历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德明行事稳重，善于谋略，他最大的政治手段就是依附大辽，又与宋和睦，在国力弱小的时候能够懂得保存实力，发展自己。李元昊之所以有建国的实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李德明前期准备的结果。匆匆的时光像刀一样，在那些高耸的土台上留下历史的痕迹，西夏王陵变得越来越沧桑。新建的博物馆将陵墓里出土的文物收藏起来，隔着玻璃，你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正在重新苏醒的时代。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身不害，请罪。
2: 古往今来的变法改革，总会因触犯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遭遇困难和阻力。这时候，往往需要变法立志的人带头遵守和执行。可是生活中不乏双重标准的人，定了规矩，往往只想约束别人，轮到自己就大打折扣，甚至不惜徇私枉法。战国时代的韩国名相、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就曾犯下这样的错误。据《战国策》记载，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当丞相，在韩国主持变法。申不害主张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功劳进行封赏，这样呢，既能提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又能淘汰世袭或裙带关系上位、尸位素餐的庸人。有一天，韩昭侯忧心忡忡地对申不害说：“实行变法真是太不容易呀！”申不害当场侃侃而谈：“这有什么不容易的？治理国家，执行法度，首先需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而国君您呢，虽然制定了制度，却经常私下接受那帮亲戚宠臣的请求，这样的话，要让别人按规矩办事儿，那当然就不容易了。”韩昭侯红着脸点头说：“承蒙先生指教，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天，申不害的一个堂兄找到他，想弄个官当当。申不害虽然知道这位堂兄没什么才能，但觉得凭自己的威望给亲戚谋个一官半职也不算什么难事儿。随后，申不害来找韩昭侯要官，韩昭侯当场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而且说道：“先生，您过去一直主张按照能力和功绩大小来安排官员的职位级别，如今您明知堂兄没什么能力和功劳，却让我封他做官，你到底是想让我按照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还是让我答应你的要求而背弃你的治国原则呢？”申不害听了昭侯这一番话，惭愧不已，当面请求昭侯责罚，回到家里自己住到偏房里以示请罪。定了制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遵守和执行。知法的人未必守法，定规矩的人不一定守规矩。申不害刚刚教育了别人，转过脸来就给自家亲戚开后门，结果自取其辱。这件事儿实在是对双重标准明知故犯者的极大讽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杰雪：
3: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2: 本台记者崔瑞、佘玉彤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3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4: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2: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5: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2: 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实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

0: 拜托了。哎呀，国子
1: 回来啦，
2: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2: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1: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2: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1: 郭子啊，来，坐。
2: 不是处长，你坐。
1: 让你坐，你就坐。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2: 我有什么秘密？
1: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2: 怎么了？
1: 哼！哼哼哼哼哼，说。
2: 等着我喝。处长，你知道了。
1: 啊。
2: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1: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2: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2: 这还小事儿？
1: 啊，
2: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2: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2: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2: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2: 啊，
1: 这叫心理学。
3: 郭子，
2: 心理学，
1: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2: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2: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2: 好好好，
1: 走了。
2: 哎呀，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2: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2: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2: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顾客？
2: 小黄啊！
4: 啊！
2: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嗯。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顾客。
2: 说。
4: 你看见了。
2: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2: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2: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2: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2: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走着走着，就好了吗？

0: 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1: 郭哥，我求你了。
0: 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2: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2: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2: 嗯。
0: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2: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3: 有点意思。
2: 哎呀，这个心理学。
4: 郭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2: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4: 嗯，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来，坐。
2: 我不坐。
4: 哎，你坐。
2: 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2: 嗯。
4: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2: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2: 哦，
4: 我换个颜色。
2: 哎，对，哎，小吴来，
4: 干嘛？
2: 坐这。
4: 怎么了，
2: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2: 啊，我没说这个，
4: 啊，
2: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2: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2: 真的？
4: 嗯。
2: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2: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2: 鼻子输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2: 啊。
4: 第二回吧，又搓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2: 哎呀妈呀！
4: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2: 哦。
4: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2: 哦。
4: 你看好看吗？
2: 行。
4: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4: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2: 那可不，
4: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2: 嗯，
4: 要看内心，
2: 对，
4: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啊，行。
4: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2: 啊，
4: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4: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2: 好，
4: 行。
2: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4: 微信传给你，私聊。
2: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4: 讨厌，那我走了啊。
2: 好，走。
4: 头发真好看。
2: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3: 郭子，
2: 哪个人？
3: 郭子
2: 呀，处长。
3: 哎呀，你看我那包。
2: 什么包？
3: 哎呦，
2: 哎，处长，
3: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2: 好嘞，处长。
3: 啊！
2: 坐。
3: 有事儿？
2: 你坐会儿。来，
3: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2: 处长啊。
3: 啊。
2: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怎么办？
3: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下来，我一直这边。
2: 说，坐这儿说，
3: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2: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2: 他的这本书？啊。
3: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国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哈哈，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3: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3: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
3: 啊，
2: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3: 上来，
5: 来啦！
2: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5: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6: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5: 没错，
3: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
9: 谁呀？
8: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9: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8: 哦。
9: 哎，你是谁呀？
8: 我是那个，我。
9: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8: 啊，对，修煤气的。
9: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8: 哎呀，小花呢？
9: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8: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

0: 好的。啊、
1: 他上医院了。
2: 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2: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1: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2: 这太好了。哎，
1: 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啊，好好，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啊，
2: 我等他。
1: 快修吧。
2: 修什么？
1: 煤气。
2: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2: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1: 在那儿呢。
2: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3: 哦。奶奶。
2: 小花。
3: 奶奶。
1: 修你的。哎、
2: 好。
3: 奶奶开门。哎。呵呵，
1: 小花儿，
3: 哎，哎
1: 呀，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哎，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收拾你，
1: 修煤气的。哦，
3: 奶奶坐。哎，
1: 哎呀，小花儿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1: 什么味儿？
3: 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
3: 那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2: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2: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哦，
1: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1: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3: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哎、
2: 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3: 师傅。
4: 哎呀。
3: 你没事吧？
2: 哦、没事。
3: 哎，我来，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2: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2: 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2: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你摘了、嗯，我给你倒杯水喝啊。哎
2: 呀，哎呀，姑娘。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3: 我山东的。哦，
2: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2: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2: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2: 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2: 哎呀，
3: 哎呀，哎呀，什么？
2: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3: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2: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

0: 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
0: 你
1: 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1: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1: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1: 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看到了。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0: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1: 你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1: 哦，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1: 我瘫。
0: 那我瘫吧。
1: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小花，
1: 铁蛋，哎呀，住手！
2: 我不住手。
1: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1: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1: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
1: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0: 行了，
1: 别吓着他。
0: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1: 来，快坐。
0: 好。哎呀，
1: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0: 行。
1: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0: 奶奶，我谢谢你。
1: 谢谢你。谢啥呀？
0: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1: 好。
0: 菜市场在哪？
1: 菜市场，我去买。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0: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1: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0: 哦，对。
1: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0: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1: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3: 过大年。
4: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

0: 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 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

0: 及乌萃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1: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2: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什么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开得很快，他车上的乘客非常的害怕，就请他开慢一些。那司机说：
11: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机。

0: 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 然后计程车跟旁边开跑车的人赛起车了。乘客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跟人家赛车。那司机又说：“
0: 哎呦，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 后来司机又频频的闯红灯，那乘客呀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再闯红灯了。那司机又说：“
0: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子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1: 忽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是绿灯，那司机突然刹车停了下来。那乘客就非常好奇地问：“
2: 哎，为什么你现在停下来了呢？”
1: 那司机尴尬地说：“
0: 没有了，就是怕我大哥从红灯那面闯过来。”

0: 在商店里，一位顾客对一位售货员说道：
1: 嘿，售货员，我家里那个旧闹钟害得我每天早上都会迟到，你们这里有好的闹钟吗？
0: 售货员回答道：
2: 哦，先生，您来得太巧了，我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多功能闹钟，对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哦，多功能闹钟，那么这些闹钟都有什么功能呢？
2: 哦，先生，这个多功能闹钟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它首先会在每天早上准时通知您起床，而如果您在铃声响过之后还没起来的话，它就会发出救护车的报警声。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您还没能起来的话，它就会用枪声警告您。在枪声响过之后，如果您还没起来，他就会向您的头上泼冷水。而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无动于衷的话，一切事实证明您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闹钟马上会自动拨通火葬场的电话。

0: 这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找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
0: 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跑啊跑啊跑啊，哎，等会儿停，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没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这不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你跑啥呀？
0: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那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去。

0: 上商店就买鞋去了，看中一双皮鞋，问这老板这皮鞋多少钱呢？是吧？多少钱一斤呢？对呢。老板说不论斤论双，240一双，能便宜点吗？便宜点。老板说那小伙真看你挺诚心的，那你就省个打车钱行不？结果大兵说打车钱，那好，那下午我回北京。啊，从这儿打车到北京得1000块钱，1000块钱240，老板再得搭700多块钱。
1: 周末的晚上，在一个饭店的角落里，一个人在独自喝闷酒。他是一个醉汉，服务员走到这个醉汉跟前，对他说道：
2: 哦，先生，请原谅，我们的饭店要打烊了，请您赶快付账吧，要不然我们只好叫警察来了。
1: 那个醉汉听到了服务员的话，努力把眼睛睁开，然后回答了一句：
3: 什么？臭小子，你说什么？要叫警察来？好吧，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跟他们可不熟，你以为他们来了就会替我结酒账吗？

0: 说的是，盲人在过盲道的时候呢，他的探路棍不慎碰到了本田车。
1: 咪咪，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别回头！
2: 爷爷爷爷爷爷爷，往哪儿撞呢？
1: 啊，
2: 你看不见呢？
1: 啊，恭喜你答对了！
2: 啊，
1: 我就是看不见。
2: 别，
1: 那你那个棍子
2: 也不能往我车上杵啊，是不是？
1: 年轻人
2: 啊，
1: 我这个棍子也不是金箍棒。杵一下怕什么呢？

0: 你灌的是不是金箍棒
1: 啊？
0: 那我这车可是本田车呀。
1: 你废话，你这又是稻田，我还得上去踩呢。
0: 就哟呵，跟我玩横的。
1: 是啊，
0: 是不是？小心我这铁砂掌，它不长眼睛。
1: 这我完全相信
0: 啊，
1: 因为你的车它也没有长眼睛。
0: 哟呵，怎么跟我说话呢？
1: 啊，你那车要是长眼睛了，
0: 啊，
1: 先生，他为什么要到盲道上来停呢？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停错地方了呗？是不是这意思？
1: 还是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0: 跟我装文化人啊？
1: 对呀。
0: 跟我玩语言游戏呢，还是不是？
1: 你要是停对了，我撞着我得给你道歉。可是你停错了，
0: 你少跟我说那个
1: 啊！
0: 跟我装，可不删你！
1: 呀，哎，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打我呀！
0: 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
1: 你打盲人，你蟑螂、老鼠、臭虫、蚊子不如你？
0: 怎么回事？什么人呢？光天化日之下你
1: 什么东西？你啊，
0: 呀嘿，都冲我来了哈！
1: 是你干嘛你？
0: 我就打了，怎么的？
1: 呀，
0: 打坏了，我给他拿医药费，医药费懂不懂？哎，有钱，
1: 同志们，同志们，
0: 啊，
1: 咱们也打他，
0: 好好对，咱打他，
1: 打他，
0: 冲啊！
1: 打死，打死，打死！
0: 屁
1: 屁屁屁
0: 屁！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哎呀，疼死了，
1: 打死你！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打呀！这这么多人动手，
0: 可不咱这么多人打他，
1: 就算把他打死了，一个人拿10块钱好像也够了。打呀，
0: 打就打。

0: 大兵啊想向一个暗恋已久的女孩求婚，决定就浪漫一下，于是啊打扮的风度扁扁扁扁还风度宽宽的，请了十位同事一块吃饭，其中就有他心仪的女孩。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兵忽然站起身来到这女孩旁边，然后呢把女孩坐的椅子整个搬了个90度面朝自己，此时呢这个女孩嘴里已经塞满了各种食物了。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大兵突然从挎兜里掏出四沓拳说，这是40000块钱定金，你愿意嫁给我吗？女孩当时就惊呆了，慢慢的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着掏出验钞机，十分钟以后说，
1: 你这些钱都是真的，我愿意。
2: 一个运动员在练习射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误伤了一位旁观者，于是这位射箭运动员赶紧跑过去道歉。
3: 哦，实在对不起朋友，真是对不起，我是一时失手，一时失手。
2: 受伤的旁观者看了看他，没好气的回答道，
1: 哦，这不怪你，怪的是我自己，我站错了地方，早知道你这样，我站在靶心的位置上就肯定不会受伤了。

0: 车管处李处长半夜迷迷糊糊中大喊肚疼难忍，他妻子劝他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但李处长坐在床沿上就不动了。妻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问他，他迷迷糊糊的微睁双眼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话：
1: 车子还没来呢。

0: 两个骗子正在聊天。
1: 赫塞尔，如果你能当面撒个谎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个卢布。
2: 什么？你刚才不是明明说两个卢布吗？

0: 有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于是他们拼了命地跑，结果除了一个人没有赶上以外，另外两个人都跑上车了。服务员看到没有赶上车的那个人正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奇怪地问：
1: 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呀？
2: 哎，你是不知道啊，真正要上车的是我，他俩是来送我的。

高甲戏，又名歌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等等，是福建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其发祥地为福建泉州，起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流行的一种装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打技术的化妆游行，主要流行于福建省闽南方言地区、台湾岛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的聚居区域。高甲戏的表演风格活泼风趣，舞蹈性强，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由于是用闽南方言泉州腔演唱南音吹奏南乐，高甲戏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是闽南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他所创立的傀儡丑表演艺术，独具特性，堪称绝无仅有。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高甲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敲甲器孕育于明末清初，早期只是在民间乐曲的伴奏下做即兴化妆表演，后来逐渐发展成专业戏班，主要题材为《水浒传》宋江故事，所以又被称为宋江戏。据老艺人陈平称，听其师父代代相传，说是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农渔村庄每逢迎神赛会等喜庆节日，渔民们便有人装扮梁山好汉游行于村里，期间就地做简短表演，当时已有儿童演出宋江故事，称为宋江仔。清道光以后，由成年人扮演的戏班则被称为宋江戏。后来南安岭兜村的宋江戏艺人和漳州来的竹马戏艺人以及一位归侨曾合办一戏班，班名叫三和星。他突破专演宋江故事的局限，演出半文半武戏，剧目有郭子仪拜寿、困河东、斩黄袍、逼宫等。和清戏出演后很受民众欢迎，戏班也越来越多。清代中叶，宋江戏不断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表演形式，发展成有文有武的核心戏。清末时又吸收了徽剧、昆腔、弋阳腔和京剧的艺术元素，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闽南地方戏曲剧种高甲戏。至于高甲戏的称谓，据传是因为演出时搭高台、拿歌腔、穿战甲，所以被观众叫做歌甲戏。歌与高闽南语是同音字。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高甲戏发展很快，仅在晋江、南安、惠安等地就有400多个戏班。30年代，部分高甲戏戏班不满足于在农村草台流动演出，开始陆续走出国门，先后到达菲律宾、印尼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国。新中国成立后，高甲戏出现了振兴和发展的大好局面。泉州市分期分批组织高甲戏艺人学习，并从民间职业剧团抽调优秀演员，相继组成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晋江民间高甲剧团、厦门金莲生高甲剧团、惠安高甲剧团等专业团体，并陆续调入一批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具有专业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从此高甲戏正式由草台艺术转为剧场艺术，进入创作新剧目、演出现代戏的新时期。高甲戏的音乐曲牌属于南音系统，大多来自南音和木偶戏，但节奏旋律

戏以模仿不同人物的典型行为以及木偶戏和动物的形态特征等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轻松幽默，妙趣横生，夸张而不失真实，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还吸收了提线木偶和民间舞狮的技艺，形成冷肩盘、大控场、凤摆尾等别具特色的动作。高甲戏剧目的故事情节大都来自史书、小说、传奇和民间故事，也吸收傀儡戏和外地剧种的优秀剧目，大致可分为大戏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而以武戏、丑旦戏和公案戏居多。据统计，现保存有传统剧目达600多种，包括大闹花府、困河东、斩黄袍、银文生告御状、管府颂、孟姜女、唐二别妻及连台本戏三国月传等。作为在中国传统戏剧中独树一帜的闽南地方艺术的典型代表，高甲戏在海内外都具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到菲律宾、新加坡进行访问演出，它早已深入到闽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维系大陆、台湾、东南亚华人华裔的一条重要的情感纽带，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0: 生百科。
1: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阳城县广蟾侯故事。广蟾侯的故事是在晋城阳城县广泛流传的一个汉民族民间传说。传说阳城县山头村人常顺是北宋时期一位普通的民间兽医，因为诊治宋军战马有功，被宋徽宗亲封为广蟾侯的封号。侯是封建制度五等爵位的第二等，皇帝通常会封文臣武帅皇亲国戚为侯，封兽医常顺为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后来元朝太宗皇帝又加封常顺为水草神，设建水草庙，自此以后水草庙每年清明和常顺忌日农历七月初七，山西、河北、陕西、江苏、山东等地都有很多百姓自发前来焚香叩拜。经有关专家认定，广蟾侯常顺是中国历史上寿官最高的一位兽医，水草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兽医庙宇建筑。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类左权县左权小花戏。左权小花戏的前身叫文社火，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歌舞艺术。文社火的起源已无从考证，至清朝末年已在当地盛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吸收了本地和外地姊妹艺术的优点，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小歌舞剧。辛亥革命以后，文社火大大的向前发展了一步，角色行当在生旦丑三小门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化妆上能区分人物性格。当时在左权的孔家庄村，有一批艺术人才能编善导，将歌舞剧三者进一步融合提高。善花中又出现了蝴蝶花，异常花俏新鲜，老百姓亲切地将文社火称之为小花戏。小花戏是山西省汉族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它不仅在左权一带广为流传，而且也流传到全省许多地方，并且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平定舞亚鼓。平定舞亚鼓是由多人演奏成套的锣鼓乐曲，同时进行舞蹈和摆阵表演，并表现剧目故事的民间表演形式。它表演起来具有民间舞社火的风格，所以叫做舞亚鼓。关于亚鼓的由来，当地有这样的传说：赵匡胤曾经被困在某城，于是乔装打扮，边歌边舞，混出城外，幸免于难，于是有了亚鼓的传世。阳泉郊区一带还有这样的传说：宋太祖夏河东久攻不克，为了鼓舞士气，创制亚鼓以教军卒，于是有亚鼓的流传。在平定东福华山一带，亚鼓与挖黄庙的祭祀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平定舞亚鼓保留了成套名目齐全的古典锣鼓乐曲牌，奇特的演阵路线和巧妙的图案，以及古老的舞蹈套路，是平定地区古代祈雨和庙会等活动中不可替代的迎神接驾的仪仗乐舞，同时又是民间庙会闹元宵活动的重要娱乐形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

0: 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岳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3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易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易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 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影，我当面向你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1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1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14: 青春飞扬。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10号，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参赛少年：
2: 参加本次活动，我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三次用慢跑的形式感恩母爱，以后我会更加的孝顺懂事，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1: 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3: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1: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4: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所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心怀大爱。
1: 日前，伊春职业学院传来喜报，在2026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试中，全校共有381名学子被省内33所本科院校录取，专升本率达到47.39%，录取人数和升学率均创学校历史新高。据介绍，本次专升本考试中，伊春职业学院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应试能力，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33所省内本科院校，录取总人数较往年大幅提升，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伊春职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历提升能力。此次专升本成绩的突破，既是学子们日夜苦读、勤学奋进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稳步提高。日前，由团市委、市第五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的“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现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服务渠道。随后，市五院心理咨询师崔海啸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心理减压讲座。课程以把心放平方能笔下生风为题，围绕认知重构、潜意识调节、考试过程中的意识调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考前焦虑的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压力，积极应对挑战。此外，讲座还教授了呼吸放松法、正念冥想法等简单易行的减压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为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日前，共青团金陵区委员会精心组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主题活动，引领辖区广大青年感悟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系列活动分别以"奋集青春，筑梦金陵"和"跃马扬鞭，奔锦城，不负少华，谱华章"为主题，在金陵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西林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金山屯镇、西林镇青年代表以及环卫、公安系统青年骨干共同参与活动展演。全体青年满怀热忱，齐声合唱"去山顶看看"。昂扬嘹亮的旋律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金陵青年蓬勃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情抒发了当代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同时，各学校同步组织开展"我与团旗合个影"主题活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姿与团旗定格美好瞬间，厚植爱党、爱国、爱团情怀，让五四精神根植心间。共青团金陵区委将持续坚持"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立足青年工作职能，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引领全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实干担当，以青春之能、奋进之力，为金陵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5月11号，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青年志愿者李月：
3: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将以初心见使命，以行动赴荣光，主动扛起生态守护责任，认真参与每一次环保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的草木河溪，用坚守与热爱为生态伊春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2: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文明和谐、友爱向善的校园环境，近日嘉荫县第二小学开展对校园暴力说不普法宣传教育讲座活动。讲座中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校

0: 年生活实际，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明确界定校园暴力的内涵与边界。校园暴力有哪些类型？细致拆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网络欺凌等常见形式，让学生精准识别暴力的危害，深入剖析校园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小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传授实用自救技巧，引导学生遭遇侵害时保持冷静，及时求助，保留证据，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污穗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筑基，以产业转型，以民生暖心，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污穗答卷。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2: 我现在位于污穗区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根曾经被视为废料的林区剩余物，在这里经过创意设计，精雕细琢，变成了畅销全国的文创精品。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一木难求到点石成金，永达的蜕变正是污穗区转型发展、守护生态、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0: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林区最大的责任，污穗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修复历史遗留矿山22.9万公顷，完成森林抚育53.79万亩，城区绿化面积大幅提升，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7%以上，荣获天然氧八成好，辖区河流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污穗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林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全面停伐之后，污穗坚持不砍树、多护绿，引导木艺企业利用林区剩余物料加工生产，永达等企业变废为宝，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2: 从卖原木到卖文创、卖体验、卖品牌，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构建起木艺加工、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的林木产业焕发新生机，也为全区的产业转型树立了标杆。
0: 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霞。
3: 我们牢记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坚持创意赋能、绿色生产，把林区的好生态、好木料转化为好产品、好产业，让小木头撑起大产业。
0: 以永达公司为引领，污穗区加快构建5+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污穗之夏、污穗之冬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旅游人数突破170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11亿元，美娇木艺成为亚东会特许产品生产商，桦树枝、森林食品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7家，全地区生产总值从14.2亿元增长到23.4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污穗区发改局副局长赵丹。
4: 我们聚焦生态力区、旅游强区、项目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木艺创意等绿色产业，推动林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污穗区民生支出占比达86.7%，城镇新增就业6800人，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3000余户群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100%，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林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乌嘴区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厚植生态优势，加快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夯实生态根基，激活产业动能，提升幸福指数，奋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打好林区三问，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乌嘴实践新篇章。
5: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农夫和蛇。
1: 冬天到了，风在田野里呼呼地吹，大地被冻出了一层硬壳，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显得光秃秃的。一位农夫干完了活，扛着镢头往回走，突然他发现有一条蛇躺在面前。奇怪，冬天的时候蛇都是在洞里睡觉的吗？怎么会躺在外面？农夫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条蛇已经冻僵了。农夫是个善良的人，看到一条生命即将结束的蛇，很不忍心。他对自己说：这是一条多么可怜的蛇呀！我知道，蛇是最怕冷的动物。现在如果我不救他，他就会活活冻死的。农夫把蛇捡起来，想把它暖过来，想了想，只有自己的胸膛是最热的地方，于是他就解开衣服，把这条蛇放在胸前，然后继续往前走。蛇得到了温暖，渐渐地苏醒了。它醒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农夫的身体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农夫感到一阵剧痛，当他解开衣服才发现，伤口已经中了毒。而那只咬伤他的蛇正在得意地离去。农夫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条被他救活的蛇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他气愤地质问那条蛇：你为什么要伤害我？是我救活了你呀，为什么要恩将仇报？蛇坦然地说：
2: 你救了我，我当然要感谢你，可是咬人是我们的天性，即便是你救了我，我也没办法改变我的天性啊，所以你只能怪你自己，你不应该救我。你做了错事，就应该得到这个结果。
1: 蛇说完这番话，就向地下钻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农夫悔恨万分，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对自己说：我确实是该死，我怜悯了恶人，让坏人有了伤害好人的机会，我应该

小小信箱。蛇为什么要在冬天睡大觉？这种现象叫什么？蛇为什么最怕冷？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是什么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青云直上。战国时期，魏国有个叫范雎的人，因为家境贫寒，而在大夫虚谷门下当食客。有一次，范雎跟随虚谷出使齐国，齐王非常欣赏范雎的才华，就暗中送他许多金银珠宝。虽然范雎婉言拒绝了齐王的礼物，但是虚谷仍然怀疑他与齐国有勾结，所以回国之后，虚谷就向朝廷通报了这件事情。范雎因此被逮捕并遭毒打，范雎被打得昏死过去，虚谷就让人用草席把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让人好好看守。范雎醒来之后，发现看守他的人正是他的好朋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逃了出来，并躲到好朋友郑安平家，改名张禄，准备找机会逃往国外。不久，秦昭王派使者出使魏国，范雎便趁机偷偷跟随秦使到了秦国。在秦国，化名张禄的范雎很快就得到了秦王的赏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相国，地位十分显赫。公元前226年，秦国企图攻打韩魏两国，魏国忙派虚谷去秦国求和。虚谷到了秦国，首先去拜访秦国的丞相张禄，希望张禄能够说服秦王。当他来到丞相府，看见丞相张禄竟然就是当年差点被他害死的范雎时，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说：古不义君能自治于青云之上。意思是说，哎呀，没想到您还活着，并且置身于青云之上，已经有了如此高的地位。成语青云直上由自治于青云之上演变而来，比喻人的地位直线上升。青云就是青天的意思。

一毛不拔。古时候有个富翁，大家都叫他六叔，他十分吝啬。由于他整天盘剥穷人，累得病倒了，差一点昏死过去。三天后，他稍稍清醒了一下，看见屋里挤满了送终的亲友，他伸出两个指头，想要表示什么。他的大侄说：“六叔，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没见面？”他摇摇头。二侄说：“是不是两笔银子放在哪里不曾交代？”还是他妻子明白，看见两根灯芯同时燃点，就挑掉一根。这时六叔才微微地舒了口气。突然快断气的六叔流着泪凑近妻子的耳朵，想跟她说话。他说：“我死后可把我留下的两张便纸分给前来吊孝的亲戚，我死后别用棺材来盛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成。我死后不要请和尚来念经，我在黄泉下

0: 自己会念的。我死后把我的皮剥下来卖给皮匠，把我的毛拔下来卖给做刷子的人，一根儿也别丢了。一毛不拔，就是一根毛也舍不得拔掉丢失，形容极端自私吝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老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2025年，我国药品审批滞销双升。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发布成果文件。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号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号起实施，是我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5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吉林、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6个省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河北、黑龙江、上海、福建、湖南、陕西等6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情况，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情况，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积极性情况，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情况，推动粮食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情况，实施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情况。法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4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1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1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1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1批制度机制。据介绍，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们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紧盯关键痛点，打出组合拳。汪世忠说，据他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新华社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成为年度最大亮点，全年批准1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 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上市，15个或附条件批准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让患者尽早用上新药好药。临床急需用药供给持续加码，2025年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个，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 CAR T 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共卫生防控。新华社消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成果文件指出，与会各方将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媒体和智库之间合作，推动媒体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拓展务实合作领域，强调打造共同的媒体叙事，拓展媒体技术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2024年，新华社倡议成立全球南方媒体智库合作传播伙伴网络，目前已吸引1000多家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加入，覆盖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大会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阿交流互鉴，凝聚发展共识，助力构建更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

0: 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
4: 郭子，

0: 继续
1: 还有
2: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1: 这都是小事儿，
2: 这还小事儿
1: 啊？
2: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2: 我特别紧张。
1: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2: 我太虚了都。
1: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3: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2: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2: 啊，
1: 这叫心理学。
3: 郭子，
2: 心理学？
1: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2: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0: 八本，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2: 好好好，
1: 走了。
2: 哎呀，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2: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2: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啊，没事儿，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2: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郭哥？
2: 小黄啊。
4: 啊。
2: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嗯。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郭哥。
2: 说。
4: 你看见了？
2: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2: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2: 啊，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2: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2: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2: 我的心眼也不大。
4: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2: 哦，那不用。
4: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2: 什么呀？
4: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2: 嗯。
4: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2: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1: 有点意思。
2: 哎呀，这个心理学。
5: 我干。
2: 妈，你吓死我了。
5: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2: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5: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2: 我不坐。
5: 哎，你坐。
2: 你别动我。我不坐。
5: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0: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0: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0: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0: 干嘛？
1: 坐这。
0: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0: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0: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0: 嗯。
1: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0: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0: 你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0: 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呀，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2: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2: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2: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0: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1: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0: 处长，
1: 郭子，谢谢你。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 上来上来，
2: 来了。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2: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3: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1: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4: 烤地瓜。
5: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6: 谁呀？
5: 小花，不是大妈。
6: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5: 我是那个，我。哦，
6: 你是修煤气的吧？
5: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6: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哎
5: 呀，小花呢？
6: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5: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哦，
6: 他上医院了。
5: 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5: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6: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5: 这太好了。哎，
6: 怎么说话呢？
5: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6: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5: 啊，我等他。
6: 快修吧。
5: 修什么？
6: 煤气。
5: 谁煤气了？
6: 煤气，煤气啦。
5: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6: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5: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6: 在那儿呢。
5: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6: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7: 哦，奶奶。
5: 小花。
7: 奶奶，
6: 修你的。哎，
5: 好。
7: 奶奶开门。哎。
6: 小花儿，
7: 哎，哎
6: 呀，爷爷好吗？
7: 好着呢。
6: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7: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6: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

0: 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嗯，什么声音？
1: 听煤气的。
0: 哦，奶奶坐。
1: 哎，
2: 哎呀，小花啊，
1: 啊，
2: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
1: 嗯，
3: 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4: 那这怎么关？
3: 哎呀，你这个人，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4: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4: 啊？
3: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4: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3: 哦，
1: 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1: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3: 嗯、
1: 啊，
3: 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4: 哎、好好。哎呀，这样子。
3: 师傅，
4: 呀！哎呀，
3: 你没事吧？
4: 没事。
3: 啊，我来，我来。
4: 哎呀，
3: 师傅，
4: 啊、
3: 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4: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4: 嗯。
3: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4: 哎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4: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
4: 哎，
3: 你把那口罩摘了。
4: 啊。
3: 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4: 哎呀，姑娘，
3: 啊，
4: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3: 啊，我山东的。
4: 哦，山东的。
3: 嗯，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4: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4: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4: 啊，
3: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4: 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4: 哎呀，哎呀，
3: 哎呀，什么？
4: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3: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4: 老婆。
3: 哎，
4: 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3: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4: 不是，
3: 啊、
4: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3: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4: 行了，我来修吧。
3: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
4: 你
3: 修了。
4: 那我再说两句。
3: 你好，你不走是吧？
4: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3: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4: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3: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4: 小花，
3: 铁蛋，
4: 小花，
3: 铁蛋，
4: 小花，
3: 你怎么来了？
4: 哎呀，小花，我想你，
3: 讨厌。
4: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你，我不放心。
3: 调查了？
4: 嗯。
3: 看到了？
4: 嗯。
3: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4: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
3: 你看，
4: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3: 哦，对了，
4: 啊，
3: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4: 我也攒了1000块钱、
3: 啊、
4: 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3: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
4: 嗯、
3: 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4: 好。

0: 你这个男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哦，我贪，那我贪，那我贪吧。我贪，咱俩都不贪，让我花。天哥，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
2: 哎呀，
0: 你不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范畴，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2: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那他真是我老公，
0: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
0: 哎呀，那太好了！
3: 别吓着他！哎呀，
0: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哎呀，奶奶，
2: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
0: 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0: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
0: 奶奶，
1: 我谢谢你。
0: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菜市场在哪？哎，站住！
4: 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太好了，我去修煤气。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哦，对。这样我们是。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 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 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 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 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 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杰雪：
0: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5: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1: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5: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

0: 能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士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1: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幸会

0: 请回，
1: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5: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5: 人间烟火，
13: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跃进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 敬请关注

0: 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霓裳羽衣。
1: 在唐朝的时候啊，出了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得到了同为艺术大师的一对夫妻的青睐，他们呢，都围绕着这套服装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呢，这套服装变得举世闻名，到今天啊，我们还经常提起。那么这套服装呢，就是霓裳羽衣，这两口子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霓裳羽衣啊，虽然是很有名，但是今天的人呢，已经无缘目睹了。说霓裳羽衣呢，实际上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而且呢，越是看不到实物，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越美。因为如果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呢，那么一万个人心目当中呢，就会有一万套霓裳羽衣，并且每一套都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件事儿开始讲起。那现在呢，我来讲一讲第一位，唐玄宗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他主要是做了一部音乐，叫《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啊，虽然是个皇帝，但是呢，这个人呢，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那也是今天没有几个人可比的，可以说他是古代的音乐大师。那么唐玄宗怎么会想起创作《霓裳羽衣曲》呢？这件事呢，在正史当中的记载呢，非常简单，没有交代呢背景、心理和细节。我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充满了想象的传说。这个第一个传说啊，说是唐玄宗有这么一年啊，去三湘驿遥望女鸡山，回来以后啊，他总有一种情绪啊想要表达。我们现代人看见了这个风景啊，美丽的风景，那有人呢拍照，有的人呢绘画，那也有人呢写诗。那唐玄宗是音乐家呀，所以当然呢是要作曲了，因此呢，这样就有了霓裳羽衣曲。第二个传说说有一年啊，唐玄宗中秋赏月，那赏月的时候呢，突然他就冒出个念头，说这要如果是能够上月宫上去转一圈，那多有意思啊。那恰好呢，旁边有一个道家的天师啊，于是呢现场做法，唐玄宗平步青云啊，就来到了月宫。进入这种广寒清虚之地啊，那就看见有几百位仙女穿着素练，就是白色的裙子，在那儿翩翩起舞，轻盈妙曼。同时呢，这个仙乐阵阵，清丽奇绝，并且婉转动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么回来以后，唐玄宗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乐谱，于是就有了这首《霓裳羽衣曲》。当然，前面两个都是传说。这个呢，传说的东西就不必跟他较真了。正史上是怎么说的呢？说的是河西节度使杨敬树进献了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这个唐玄宗呢，听完了以后呢，深受启发，那么进行了再加工、再创作，这样呢，才有了《霓裳羽衣曲》。当然呢，后来的研究者很多人认为呢，其实在这个再加工、再创作的过程中呢，唐玄宗很有可能受到过前面两种传说的这种灵感的激发，出去游山玩水回来可能有了灵感，或者说突然做了个梦有了灵感，因此这样呢才有了后边的《霓裳羽衣曲》。那么我们讲讲第二位，就是杨贵妃。杨贵妃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杨贵妃做的就是根据《霓裳羽衣曲》编了大型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啊，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特别的善于跳舞，可以说是古代的舞蹈大师。那么杨贵妃的舞蹈的天分到底表现在哪儿呢？我这也简单的举两个例子。首先第一个，杨贵妃是击磬高手。这个击磬呢，就是打击乐。我们现在看见有人的演奏打击乐，那个身体的律动跟这个音乐的节拍呢，那是紧密相联系的，所以呢演

奏就仿佛在跳舞一样啊。而且杨贵妃呢，她对这个音色的运用，她对她的演奏过程中声音的表现力，专业选手都赶不上。那么第二，杨贵妃这个人啊，善于跳胡旋舞。这个胡旋舞呢，它的节奏是欢快热烈的，里面很多旋转蹬踏的动作。那么这个呢，舞蹈呢，有人说了，这个杨贵妃她那么胖，那跳这个舞的能转得起来吗？啊，这个你不用发愁。安禄山比杨贵妃要胖得多，但是跳胡旋舞那也是顶尖的高手。所以啊，这个胡旋舞的重点呢是掌握平衡。所以尤其是杨贵妃呢，这种体型呢稍微胖一点，那么就有能量感，因此呢她要跳这种热烈的并且有力度的舞蹈呢，可能表现力上更强。在册立杨贵妃的仪式上，唐玄宗呢让人演奏了霓裳羽衣曲。杨贵妃是个舞蹈大师啊，那听见这个乐曲以后，他就用心揣摩依韵而舞，后来呢就编成了大型舞蹈霓裳羽衣舞。后来呢，霓裳羽衣舞就成了流传几百年的大型宫廷舞了。那么两口子，一个作曲，一个呢编舞，都是围绕着一套服装霓裳羽衣。因此呢，这个音乐和舞蹈它就成为了唐朝艺术的连理枝了。啊，这个连理枝呢一出来，那当然也会后面会有很多很多人关注啊，其中就包括一些大文学家、大诗人，比如说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白居易啊、刘禹锡啊、李商隐啊、苏轼、柳永，还有辛弃疾，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提到过霓裳羽衣这个曲或者是舞，也有人呢专门的进行咏诵。尤其是白居易啊，对这个霓裳羽衣的曲舞那更是情有独钟啊。他专门呢写了一首长诗叫霓裳羽衣舞歌，一开头呢说是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就这个呢是一个主题诗了，在其他诗里头他也会提到霓裳羽衣的曲或者是舞。比如说他在长恨歌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霓裳羽衣。那从呢排在前面的霓裳开始。中国古代的衣制啊，上衣下裳，就是下面这个围裙呢叫裳。后来呢，如果细分的话，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围在衣服外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裳，而穿在里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裙。后来呢，两者就逐渐混同了。最后呢，由于这个女裙啊发展最为突出，所以如果不是特指的话，说到裙子都是指女人的服装。那我这期讲座里头呢，为了方便啊，我这里头裙和裳也不加区分了。当我讲到裳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指女性的裙子。那么说起啊这个裙子跟舞蹈的关系，那么有一个人呢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人呢就是比杨贵妃还早了700年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这个赵飞燕啊本来是一个平民女子，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身轻如燕。那么她轻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啊她可以做掌中舞，就是在手掌上跳舞。这个听起来很神奇啊，但其实呢，一方面古代人的身高呢比我们今天的身高可能普遍要低一些，再加上赵飞燕很瘦，所以体重并不大，如果用一个大力士啊来拖着她，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芭蕾舞或者杂技里面也有很多单手托举的动作，所以呢赵飞燕啊跳掌中舞这个难度啊主要是在手掌上如何掌握平衡，体重呢恐怕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尽管是神奇啊也不是绝对做不到。那么有那么一次啊，汉成帝是希望赵飞燕能够舞出这个仙女般的感觉，所以呢就专门给她造了一个瀛洲榭40尺高。这个40尺高是什么概念呢？今天应该说差不多10米了，那是一个让人仰视的高度。赵飞燕那天出场穿的是什么呢？叫云英紫裙。云英呢是一种水雾之气，紫裙紫色嘛，紫气东来，因此有道家气象，道家的神韵。结果在跳舞的时候呢忽然刮起一阵大风，于是三件事就赶在一起了。第一个舞台高，第二个体重轻，第三个裙子大呀。说他赵飞燕那个裙子被给风给吹的呀，像身后像伞一样的张开，那看起来真的就像燕子一样马上要飞起来了。在这种时候赵飞燕可能还想玩一玩心跳的感觉，他还张开双臂做出这个飞腾的样子，口中呢还唱着歌，意思说自己要去成仙了。当然了，这种翩然欲飞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有点像仙女啊，但是却把汉成帝给吓坏了，赶紧叫乐师啊抓住他的裙子。后来呢风停了，赵飞燕安然无恙，但是裙子呢却抓出了很多褶子。赵飞燕这个人啊长得好看，

能歌善舞，其实都是外在，关键呢，他还特别会抓挠人心。这个时候，赵飞燕抽泣地说：“说是皇上如果真的对我好，那干脆就叫我去成仙得了，干嘛拦着我呀？”汉成帝呢，因为赵飞燕啊受了惊吓，所以很心疼，以后就更加宠爱了。所以呢，他日公书幸者，或婢群为胄，号曰刘仙裙。这后来啊，这宫廷里头啊，就盛行穿那种带褶的裙子。宫女们呢，经常是把自己的裙子把它折出了褶子，然后呢穿出来。这种裙子，那后来呢起了个名字，美其名曰刘仙裙。由于刘仙裙的影响呢，后来就出现了百褶裙。这个百褶裙呢，就是有很多纵向线条的这样的裙子。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个纵向线条，那个时候人会觉得好看呢？那么第一个呢，当然看过去它有这个色彩的明暗变化，有立体感。第二个呢，这个有了褶以后啊，这个裙子裙幅可以做得很大，收缩的时候呢，那人看起来依然是很苗条很鲜丽的，但是如果张开的呢，蓬松开呢，就可以表现出那种翩然欲飞的那种感觉。这个刘仙裙呢，应该说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后来呢，又出现了一种裙子，它干脆呢就把这个裙子上的纵向的线条啊，用色彩固化下来了。这种裙子叫条纹裙。这个条纹裙啊，在唐朝的时候，那可是盛极一时的，非常流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来说一说这个杨贵妃霓裳羽衣舞当中的裙装了。那么杨贵妃她跟赵飞燕不同啊，环肥燕瘦，杨贵妃比较胖啊，就连这个唐玄宗也拿赵飞燕跟她来开玩笑。唐玄宗对杨贵妃说，说是不论多大的风，反正是你是吹不走的。那么以杨贵妃的体重还有她跳胡旋舞的那种激情以及力度，那的的确确要跳这个霓裳羽衣舞，想跳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服装就帮了大忙，这个舞蹈的仙气那就离不开霓裳羽衣的塑造。那么什么叫霓裳呢？既然这个裳啊是指裙子，那么霓就是颜色。实际上在古代这个舞蹈当中啊，曾经采用过两种霓裳，一种呢是彩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那可以说前者呢主要是取形似，后者呢主要取神似。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它运用彩色的道理在哪。在《尔雅》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红双出，色先盛者为雄，雄曰红，暗者为雌，雌曰霓。这个霓虹啊，本来是自然现象，红我们很好理解，那么霓呢，霓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就是出彩虹的时候呢，在外圈啊还有一条色序相反但是色彩比较暗的彩虹，这个为霓。所以这个红呢是阳的，这个霓呢是阴的。因此呢，要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那么霓裳就是一种彩色的条纹裙，只是色彩呢需要做的比较淡雅一些而已。那么这样的裙子在唐朝能不能实现，那答案是肯定的。在唐朝的时候，不论是通过织还是通过缝的方法实现这样一条彩色的条纹裙呢，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以唐朝人对色彩的运用啊，往往是比较鲜艳比较浓重的，那能不能够把这个霓裳做的做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感觉呢？这个是有疑问的。我们再看一看采用神似的方式，采用神似的方式呢，那就是采用了白色，把白色呀说成是霓裳的颜色，其实在屈原的时候就有了。屈原在《楚辞·九歌》当中就有这么样一句话说：青云依稀白霓裳。

0: 相复合，所以呢，这个取的是神似。因此呢，在这个霓裳羽衣舞当中啊，用白色的裙子也有它的道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徐志摩经典散文，自剖。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他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掠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絮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性的情节。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止。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地沿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的这样的突兀，这样的深彻。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柱的流泉，在在有飞沫，

再再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地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绪，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得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腹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尊主，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几次，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既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脚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许许地从集在我的笔端，征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至此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味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儿。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只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煞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碗，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换，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分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气告。这一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现，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了致命的打击。彼是国务院前的短斗残肢，再也不能恢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凄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近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

定财产，这无非是给冤分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地染着马特斯的枪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20年前东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实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旨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地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得烦，只觉得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孤筋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竭。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按，我不能叫着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扯可以截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化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的，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他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那么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那里的 libido 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
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怨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战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现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成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地感到深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本并没有三头六臂的，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夜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摸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写，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意外外里外一个星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绝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入，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固定了的。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功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
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

0: 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目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他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时上的留痕，越日久越深刻。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份儿，文艺创作不是你的份，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份儿。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现。算了吧朋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辛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

0: 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小肚林在旁边说了，何斌呢，等我给何大叔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功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啊，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何斌火撞顶梁门，立即刷的去就把大衣脱了，摁崩簧推演翅，嘎嘣苍苍，就把刀也亮出来，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点名唤鲁青。鲁青瞧着何斌，何斌现在是真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鲁青飞身行跳过来，列位先别劝，杜林看了看。谁管你们的事儿？想让我劝我也不劝。罗青瞪了杜林一眼，自己伸手也把刀拽出来，大家正

0: 要阻拦，会有熊鲁青一时眼色，大家就知道鲁青足智多谋，肯定有降服何斌之法。鲁青跳到院中，何斌不容了鲁青站稳了，上前搂头就是一刀。鲁青往下一坐腰，何斌往旁边一闪。现在何斌活撞顶梁门，这口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开始鲁青啊不肯还手，招招架架，后来一看这何斌呢、那真急了，一刀一刀就奔着鲁青的致命之处，也只好还了招了。殊不知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现在何斌是个急劲儿，和鲁青拼了命了。鲁青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个人的一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在旁边说了：“二哥您看，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这黑更半夜，如果这爷俩不管谁出了事儿，要是挂了伤，咱们山东人就为了别人的事儿互相厮杀，我看真是不值。这要是让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他们听见，人家肯定暗地窃笑。要说这事儿啊，也埋怨这小肚里儿，你要从中挑拨，让这二人动了手了。”杜锦在旁边一听，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事？你这孩子绝过不去三十。”杜林笑了：“不要紧，不要紧，我自有妙策。只要我鲁大叔那鼻子里三哼哧，我才过去，就给他们去了这重围。”此时把鲁青累得浑身无力。鲁青一来上了几岁年纪，二一来呀，要论本事，还真敌不过何斌。那何斌年轻气盛，小伙子24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这口刀是何玉亲手所传，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时间一长，鲁青顶不住了，不由得哼哧了一声。杜林在旁边微寒一下：“哈哈，你看他哼了一声了，还有两声，时间不算太大，又哼哧了两声。”就在这处，杜林换了脑瓜：“哈哈哈哈，我还是不管。”这杜锦说：“杜林，你要再不管，你看他们爷儿俩非得有伤亡不可。”杜林换了脑袋：“不是我说，咱们这里的人出了名的也有，谁能管得了啊？”杜兴在旁边看着杜林：“哥哥，你快去想个办法。”杜林来到了东家，就和里屋的石禄说：“石大哥，大清是谁的？”“
1: 哎呀，大清那是我的。
0: 现在小何在院里和大清动了手了，大清眼看可要归位了。”石禄一听，急忙跑到外间屋。此时众人呢正在那里观看，正在着急，但是没有办法。石禄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叶神仇捧就把何凯给抓住了：“
1: 小何呀，你再要和大清动手，我就一巴掌，我可就叫二何家去。
0: 二何一家去，那你叔叔那可就完了啊！你赶紧给我住手。”何斌一看，何斌可急了，晃手中刀直奔石禄：“石禄啊，你给我撒开，你撒开我二叔何凯。”
1: 如果若不然呢，我和你拼了。石洛一撒手，他的刀直奔石洛砍过来。众人一看，得，今儿何斌是一条疯狗，那逮谁要咬谁。石洛听见后面筋疲风暴，连忙一推何凯，转身一躲，伸手就把刀给磕飞了。哎，小何，你还要动手吗？就你这两下那白给我，石洛还真不怕你。何斌一想，要说老石家的功夫比哪一门都高，自己还真不敢和石洛动手。这时候罗青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直喘。石洛过来，我这小何呀，你把刀捡起来，咱们俩人动手比武，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跟我罗叔父那动手算什么本事？大清他不行，还不是我姓石的把话说着大点。你们不论哪一位跟我石洛动手，要是把我踢个跟头，西川我石洛不去了。宋锦一听，宋姐不高兴了，玉兰，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穿山熊石洛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宋姐宋师公，哎呀，我说大肚子四，你要是不爱听，是不是你不服啊？要不服咱俩比划比划，看一看是你大肚子四的本事大，还是我穿山熊的本领高强。宋锦宋师公铁手一个黑虎掏心，全挂风声，一拳就打过来了。石洛往旁边一闪，宋锦这拳换了招数，叫双风贯耳。石洛说了一声来得好。你别看石洛说话憨憨傻傻，这要动起手来，这武艺可太高。石洛往下一猫腰，使这个野马分鬃式，又用腿一顶宋世公的肚子。这宋锦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往后来了个大仰壳，四脚八叉就躺在了地上。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一看，宋世公吃了亏了，他们是亲师兄弟啊。赵华阳由打后边劈山掌就打到了。石洛往下一低头，伸手抓住了赵廷赵华阳的腕，就把赵廷拉了过来，摔倒在地，把赵华阳摔得嘎的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杜兴杜林也说了，何德，咱们大伙过去给鲁大叔赔礼吧。当下众人过来把会友兄鲁青给搀起来，大家乱作一团，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霍坤拿着弓和弹囊回转殿房，心中高兴。他从北边往东南绕走，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才叫门当户对。可是有一件不对，我也太小看了会友兄鲁青。就拿今天的事儿说，要是没有鲁青，这个定理还真拿不到手。从我今天以后，我霍坤呐，可不要小看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霍坤也看他弹囊上有何冰二字，自己也不好拿回去，就把那名字刺拉下来给扯了心，往前行走，来到了黄花庄。到了四合院里边呢，霍坤就问伙计，我问你，西院他们吃饭了吗？哎呀，您走了以后，张氏老太太叫我们

预备了几桌酒席，男仆人几桌，女仆人一桌，老太太还赏我们一桌酒席呢，我谢谢您了。霍坤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酒饭吃喝那不足为奇，不必谢了。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西院，来到了北上房，那张氏老安人迎接出来，老夫妻见了面，张氏就问，原来达官爷回来了。霍坤点了点头，夫人呐，咱们的女儿你可曾把她劝好了？老头子，咱们这个姑娘全让你给惯坏了，不听妾身之言。夫人呐，你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找了安身之处，这就是那个台上举起我姑娘的那个人。张氏一听，好，那人我看是正人君子，这小伙长得潘安聪生，宋玉还魂，长得帅极了，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公子。要说起他爹来，那是山东何家口的，保水路标的，威名远震。要提起他来，那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氏一听，那到底是谁呀？那人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他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冰，聂水豹的何凯，那是他亲叔叔。张氏闻听，哎呀，真有名望。不过咱们的女儿生性暴烈，要许配她身旁为妻，你我夫妻不亏此女。霍坤笑了，夫人呐，你看这就是姑老爷手使军刃折罢工作为定礼。张氏一看这位姑老爷今年多大的年纪，霍坤一听，要说他们两个人年纪相仿，他和咱姑娘那是同岁。张氏一闻此言，喜出望外，想不到他也会打弹弓，咱们姑娘的可惜没带在身边，放在了家中。那霍坤说，咱们招门纳婿是个美事，可有一节呀，你没看见他身穿重孝吗？一时不能圆房，只因那何玉死在了黄云峰、黄断峰之手，必须到了西川子报复仇以后，然后才能迎娶。闪电腿刘荣当中为媒，可是多亏了二弟鲁钦将定礼拿来。说着夫妻二人已经到了堂屋，就要听见东里间小霞说了，娘啊，天到掌灯之时，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必是去那胆大的狂徒家中去了。带女儿收拾锦尘利落，带好袖中砍刀，叫我兄弟霍权带好军针，一同去寻找我爹，以防不测。他了人家若那年纪，一时搂不住火，要是和人闹了气，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霍坤在外间一听，姑娘啊，你只管放心，你爹全毛全翅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说着话来到东里间，姑娘你吃饭了吗？一看霍小霞面沉似水，面带怒容，霍坤就知道霍小霞的气儿还没出呢。丫头啊，你也不要生气，这五夫之家胜败输赢乃是常事，不足为奇。霍小霞看了看他爹，爹呀，我有一件事我倒要问问您，我一直我就想不明白，在台上动手为什么您容让于他？那胆大的狂徒他一拳打来，跟着劈面一掌，
绰出全往致命之处打。在台上动手，您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按说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谨守行门，看官定师，耳音眼神，自求防身，这个道理您比我清楚得多。您要是跟他动手，这些事儿不离手，功夫大了还不是那人的对手，更何况您又让他半步。我要跟随爹爹您前去找他，那是我非把他的脑袋取下来，出一出我心中的恶气。因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刘叔父答言，女儿我这条命就丧在了台上。因为女儿立志，非要把她举过头顶不可。霍坤心说话，现在我这姑娘是和何斌较上劲了。姑娘啊，你意义不浅，这个男子这本事也不薄。霍小霞看着他爹，那您到底是不是前去找他？是不是爹的您呢怕孩儿我给您惹下杀身大祸？霍坤一听，我倒是到村庄去找，没成想人家算完了电饭账，登城上路。我的爹呀，您肯定是说假话，您不是寻找人家，是给人家送信去了。霍坤啊，看着自己的姑娘，哎，他既然一走，那就是怕了咱们，恐怕咱们夜间带军刃前去找他。可这文武全是一样，做事不能做绝了。霍小霞一声冷哼，嘿，反正我认准他了，有朝一日见了面，我非用刀劈了他不可。小霞呀，你可千万不可如此。我去找他并没见着，我在夜间走到了松林处，谁知那林中有人在那嗨声叹气，打算悬挂高枝自尽而亡。霍小霞一听，爹，那您为什么不赶紧去救啊？霍坤一听，我到了松林的里边把他救下来，我仔细这么一看，然后一盘问，原来他也是西川人，因为欠了人家的电饭账，手里边缺少银钱，没法还人家钱，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此被逼的走投无路，这才上吊。他因病魔在身，这才想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变成了钱。不过呀，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就有一张弹弓及其弹囊，拿出去这么一卖呀，根本就没人要。当时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这弹弓和弹囊那相当好，我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10两银子买的，打算还卖10两银子。想你我父母平素要是在外边见了这种东西，还得非买到手不成，如今何况又见此人有病魔缠身，因此我就打算把这东西留下。霍小霞一听，爹，你到底留还是没留？霍坤笑了，我这孩子，他10两银子买的，还得卖10两。当时因我这囊中没有多少，要是有多余的银子，你爹这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就多给这点银子，让他渡过难关，我把这个东西给买来了。小霞这高兴啊，爹，您拿过来我看看。说完了以后，老霍坤把东西拿出来递给了霍小霞，霍小霞伸手接过来，一拉着弓，然后就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
他这功法

0: 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呢？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这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三个劲儿，这张弓是三个半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霍小霞一拉着弓，然后又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这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呢？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这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三个劲儿，这张弓是三个半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霍坤点了点头：“好，那么你那拜兄的名字你可记得？”小霞说了：“我记得，因为我那伯父乃是孩儿授业的恩师，焉能忘了？再者说，他的人家要不传我这张弓，女儿哪能在西川成名？”霍坤看着小霞：“你那伯父与我相别已有10年之久，你还能有那么大的记性，还能记得？”小霞一笑：“我记得他的人家江湖贺号叫神弓手安三泰。”爹，对还是不对？霍坤点头：“不错，正是此人。你刚才说这弓几个劲儿？”小霞说：“三个半劲儿。咱们家这弓啊是三个劲儿，我使的稍微大一点。”霍坤说：“那么你到底使得了 还是使不了。

床帐的帘子上。霍辉又说，姑娘，给你这个蛋囊。霍小霞伸手把蛋囊接过来，往起一提，这个人有点暴真天怒，他把此囊撕破了。哎，真是可惜呀、啊、真可惜。霍坤说了，姑娘，你先住口，咱们家家的标旗子能卖吗？小霞一听，当然不能卖，有咱们的标旗子，走到哪里全都成，能借不能卖。霍坤一听，对呀，你也是，卖物不能卖名，他既然把这个东西卖出来，难道一说还不把名姓撕下？小霞点了点头，翻来覆去，就在四个犄角上有青缎子的小字儿，是四个字儿，写的是神手太保。爹呀，这当中的两个字儿是那个人的字号，但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此时霍坤是一时高兴，信口说了出来，要说他的名字，姓何，叫何斌。那霍小霞今年24岁，那姑娘是天资聪明，听霍坤这么一讲，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不由心中所思，在台上动手把我举过头顶。我听刘叔父所言，那人就是何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难道一说在台上，这何斌把我举起来，闪电腿刘荣还有我爹就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了何斌，真叫我莫名其妙。自己伸手抓出弹子儿来，到手中试了试，这弹子儿大而体轻，打出去可是力量非常。原来这个弹子儿是用高丽纸跟松树粘子与金星砂放在一起做成的。霍小霞使的弹子儿乃是黄泥土做的，当时霍小霞就把这弹囊也放在了床上。那霍坤就问，姑娘，你用过饭了吗？小霞一想，我要是说没吃晚饭，我爹一定着急，我呀给我爹宽宽心吧。女儿，我用过饭了。好，这才从身上取出两个白布卷儿，递给了小霞，又冲他一比划，是叫他防备熏香等用。小霞点了点头，接了过来。老头子看了看两个丫鬟，金瓶还有翠瓶，金瓶翠瓶，你们两个人快点服侍你家小姐睡觉吧。说完了以后，霍坤出门而去。金瓶就说，小姐，我们给您拿个必得来吧。霍小霞说了一声好，拿来以后，你们两个人回到西屋，事后你家主母个人拿好军阵，在西屋防备着，夜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千万不要害怕，有我霍小霞呢。告诉两个婆子也别喊叫。金瓶翠瓶两个人答应一声，两个人走了。霍小霞看他们走了，就把双扇的门紧闭，把灯放在桌子上，另外点了一盏，便斜坐在床上，伸着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斜倚在靠枕上，思想那白天之事，以及这弓还有弹囊。此时霍坤夫妻在西屋与霍权用完了晚饭，夫妻收拾好了，各将软刀预备手下。霍权啊，你在外屋加强防备，今夜恐怕有事，你姐姐我呀依然许给何斌身旁为妻。白天打擂上来的三寇乃着西川路连

花等人，我恐怕夜间前来偷行不轨，那是对咱妇女的名誉有碍。这里有白布卷给你，小心在意，千千万万别疏忽大意。霍权答应一声，连忙收拾自己的东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又把刀背在背后，自己来到了外屋，把门关上，就在屋里坐着，在这儿等着这采花的淫贼。霍权心中想，现在有我爹金刀赛判官霍坤，还有我小金刀霍权，全在店房里边，那淫贼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们爷儿俩就亮刀杀人。我就不信那淫贼有如此大的胆子。咱放下这小货权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傅虎这五个人。在擂台上分手以后，暗中就跟着车辆来到黄林庄，一看霍家妇女进了店，这哥五个这才回来，找了个酒楼，在酒楼上吃酒用饭，吃喝完了算清了酒饭钱，五个人出了酒楼，来到西村口外边，找了一片大松树林子，这五个贼席地而坐，在这就等着天黑。心想的天怎么还不黑呀？因为这五个贼人心里边有事儿，等到天黑以后啊，成些好事。他们靠在松树上，傅虎就说了：“四位贤弟，你们看霍坤呢，那老匹夫真是可恨呐！他不知道跟咱们哥们儿接近接近，竟跟西川的老乡为仇作对，又把他的姑娘霍小霞。要说那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听说武艺还挺高，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这个俊就别提了。我看了以后，那心中都痒痒。放着咱们哥五个不给，非要许配那山东河玉之子河滨小儿，这是舍近求远。”傅豹说话了：“哥哥，你不知道啊，西川练武的人倒是不少，可是正门正派的不多，将人心比自心，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把姑娘那嫁给这莲花党人？莲花党人人太多了，全都是采花作案，叫人心中不服。再者一说，他们是保镖的护院呢，咱们全是贼，那是冰火不同炉。”傅虎说了：“不用说了，今天晚上咱们设法前去，到了那里就全凭咱殉香成功，到那里将他熏香过去，先采了他的花，然后拿上那霍小霞的一双小绣鞋，那时一定把霍坤与他们大家给气死，撅他们个对头弯，咱们也戳上这口恶气。要说霍小霞可真个狠的，在擂台上把我包括你们几个兄弟全给收拾了，擂台上的仇我非报不可。”这五个人呢，在松林里边一直耗到了初更。傅虎说了：“咱们也该收拾了。”当时五个淫贼取出了白了鸟儿，粘在了树上，又将大衣脱了，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些小子把白天的衣服包好了，勒在了腰间。傅虎看了看他这四个兄弟：“四位兄弟，如果事情要是顺利，
可是小让大。富荣说了，兄长，是要巧，可是大让小。姚庆说话，三位兄长，咱们哥五个谁跑在头里，谁就要先往这窝里边放熏香。这姑娘谁给熏晕了，那就是谁的。比如说兄长偶然先到了，那就归您。我弟兄情愿在四处给您寻风料上。不过可有一样，那老儿霍坤，他儿子霍全，一时可不能瞒给熏过去。据我所想，先设法敌住他们全家，无论谁得了机会，只要把霍小虾绣鞋一双带走，嘿嘿嘿嘿，他们全家在西川的名望付之流水。各位可要记住了。五个淫贼一边说一边收拾，收拾完了把白蜡女吹灭了，五个淫贼一起出了树林，直奔黄花庄。要说这我小子还真有点功夫，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这各显其能，往西抬，施展16个字的跑字功，磕起开撞心心，脚踩屁股蛋，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黄花庄。回头往后瞧了瞧，没有跟随之人，这才进庄来到了殿外。此时那殿里边正在收拾，关好了大门，这些个伙计在贵房闲谈。那厨的先生问伙计，张二啊，你今天到擂台去了吗？张二一下，哈哈，我去看了，今天打擂台真是热闹，那叫精彩，那就别提了。那位女擂官接擂，头一个上去一个姓侯的，好像叫什么侯英，就让姑娘给打下去。要提那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武艺出众。我跟您打听一件事，也是我年轻啊，那岁数小，不知深浅，对这打擂的规矩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打擂难道说有网上叫人的？先生一听啊，要说网上叫人的也有，不过得分情况来，非是仇人不能网上叫。我高文祥也给镖店写过账，大致的情形啊我还明白。我有两个败弟，住家在河南方家庄，镇江南方佩云，还有方佩铎，少林门宗，他们是上五门第三门的。他们跟我说过，这个达官立擂台，或者看见有仇人，当时把仇人叫上来，可是当时也得赶奔官府标明挂号，明着是立擂台，暗中立擂报仇，这事儿也有。张二说，这个我倒不知道，他们有仇没有仇，可是那个姑娘剩了几针，后来那个老达官叫上一个穿孝的人，两个人啊过招以后，老达官被人家一脚给踢倒了，那人跳起来要把他踩死。那时那个姑娘喊了一声开暗器，那人一闪，老达官这才由那地上爬起来。后来那个女的就跟那穿白挂孝的人打上了。他们这里说话，富家寨的这五淫贼在外边听得真耳切真，又听那高先生问张二啊，你把大门关好了吗？张二说，嗨，早就关好了，天天例行公事，这点事儿不用您嘱咐，方才霍老达官还叫打惊的少上花墙门楼那边去，他们不叫闲人过去。五个淫贼这么一听啊，
看起来

呀，这老伙计妇女就住在此处，这才一直奔后边就来了。那看见一个瓦门楼，富虎命姚庆、姚明奔了西房，富荣、富豹奔东房，叫他们寻风料哨。然后富虎取出了墨玉飞黄石啊，扒着下扔在了院中，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这才下了房。到了院子里边，掌身往北看，就见北上房东头里间有灯光。此时啊，他是偷花盗柳的心声，于是蹑足潜踪来到了窗下，连大气也不敢出，他用双手一扶窗户台，侧耳听了听，窝子里边没有动静。这小子取出了银针，就在窗子上刺了一孔，嘴里边含着大拇指，闭上了一只眼，望里观瞧，就见床上耷拉着一条腿，葱心绿的裤腿下边窄窄的金莲。富虎往上一瞧，那八仙桌上有一盏灯，在北头也有一盏灯，灯花挺长了，阴阴惨惨，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个女子是在这坐着，我得看看她的前脸儿。想到此处，飞身上房，越过房脊，来到后院，到了后窗户这儿，又用针呐刺了一孔，往里一看，跟那姑娘对了面了。一看这霍小霞，哎呀，貌若天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不过一看这霍小霞，脸上一会儿和颜悦色，一会儿面带怒容，一会儿啊还愁容满面。小蜜蜂富虎忙取出解药来，自己闻上，然后取出了熏香盒子，取出了仙鹤，用大拇指捏盒子，顺进窗户，右手一拉仙鹤腿，里边的自来火就着了，那熏香一道白烟直奔姑娘而去。翻回头来再说霍小霞，在屋子里边可没睡，心中在想着心事，心想那何斌怎么会把我给举起来，在那千人瞅万人瞧的面前，叫我有何面目生在人世，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心里边想着心事，原来富虎在南窗户扎窗户眼的时候，霍小霞就听见了。你也想，霍小霞那种武林的高手，耳音相当的好，不由得就住了意了。后来又听后窗户一响，一道白烟奔自己来了，连忙一握身，偷偷的取出白布卷来，塞了鼻孔，一伸手取下了折把弓，左手取出了四颗弹子，扣好了弦，把这弓就拉开了，对准了那白烟的来处，大拇指一顶，右手一放，就啪的一声，四颗弹子全都打在富虎的鼻梁骨上，就听外边扑的一声，李家霍坤夫妻还没睡着呢，就是因为白天莲花门的人上台打擂，又知道自己的姑娘长得貌美，这些莲花党人那今夜晚间会不会到这儿寻花采花，老头子也不放心呢，就怕夜间有人来。说中暗表，那霍全比的父母还注意呢，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我父子在

西川，那也是有名的人，而今把我姐姐许配给了何斌为妻，倘若真是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开车开得很快，他车上的乘客非常的害怕，就请他开慢一些。那司机说，
2: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0: 然后计程车跟旁边开跑车的人赛起车了，乘客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跟人家赛车。那司机又说，
2: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0: 后来司机又频频的闯红灯，那乘客呀又非常害怕，请他不要再闯红灯了。那司机又说，
2: 哎呀，我大哥也是这样子开计程车的，都开了几十年了也没事儿。
0: 忽然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面是绿灯，那司机突然刹车停了下来。那乘客就非常好奇地问，
3: 哎，为什么你现在停下来了呢？
0: 那司机尴尬地说，
2: 没有了，就是怕我大哥从红灯那面闯过来。

0: 在商店里，一位顾客对一位售货员说道：
1: 嘿，售货员，我家里那个旧闹钟害得我每天早上都会迟到，你们这里有好的闹钟吗？
0: 售货员回答道：哦，先生，您来得太巧了，我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多功能闹钟，对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 哦，多功能闹钟，那么这些闹钟都有什么功能呢？
0: 哦，先生，这个多功能闹钟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它首先会在每天早上准时通知您起床，而如果您在铃声响过之后还没起来的话，它就会发出救护车的报警声。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您还没能起来的话，它就会用枪声警告您。在枪声响过之后，如果您还没起来，他就会向您的头上泼冷水。而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无动于衷的话，一切事实证明您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闹钟马上会自动拨通火葬场的电话。

0: 这一天，飘飘和可可作为瓦斯公司的维修工人，就上人家家去做安检，
1: 啥都会干。我跟你说，这人就是勤快。
0: 没找
1: 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
0: 得回可可那破车上，
1: 是
0: 谁先跑回车上谁坐副驾驶，后跑回去的就得开车，谁愿意开呀，对不对？
1: 是，
0: 而且跑输了的人晚上还得请客吃饭。
1: 是啊，
0: 俩人拔腿就跑，开始呜跑，跑啊跑啊跑啊，哎，等会停，怎么后边还有人追咱俩呢？没看后面有个人猛喘着气跟我俩跑，回头一看，哎呀。

0: 刚才咱俩修那家那女主人吗？
1: 大姐，大姐，你跑啥呀？
2: 累
1: 出啥问题了？
0: 不是啊，我看你们检查完我家那煤气罐，完了就开始拔腿跑。
1: 是，
0: 那想我家那煤气是不是又爆炸了？我就跟你俩跑了。
1: 你。

上商店就买鞋去了，看中一双皮鞋，问这老板这皮鞋多少钱呢？是吧？多少钱一斤呢？对对对老板说不论斤论双，240一双，能便宜点吗？便宜点。老板说那小伙真看你挺诚心的，那你就省个打车钱行吗？结果大兵说打车钱，那好，那下午我回北京。

0: 啊，从这儿打车到北京得1000块钱，1000块钱240，老板再得搭700多块钱。
1: 周末的晚上，在一个饭店的角落里，一个人在独自喝闷酒。他是一个醉汉，服务员走到这个醉汉跟前，对他说道：
2: 哦，先生，请原谅，我们的饭店要打烊了，请您赶快付账吧，要不然我们只好叫警察来了。
1: 那个醉汉听到了服务员的话，努力把眼睛睁开，然后回答了一句：
3: 什么？臭小子，你说什么？要叫警察来？好吧，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跟他们可不熟，你以为他们来了就会替我结酒账吗？

0: 说的是盲人在过盲道的时候呢，他的探路棍不慎碰到了本田车。
1: 咪咪，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别回头，
2: 爷爷爷爷爷爷爷，往哪儿撞呢？
1: 啊，
2: 你看不见呢
1: 啊？恭喜你答对了
2: 啊！
1: 我就是看不见。
2: 别，
1: 那你那个棍子
2: 也不能往我车上杵啊，是不是？
1: 年轻人
2: 啊，
1: 我这个棍子也不是金箍棒，杵一下怕什么的？
2: 你棍子是不是金箍棒
1: 啊？
2: 那我这车可是本田车呀。
1: 你废话，你这要是稻田我还得上去踩呢。
2: 哎呀呵，跟我玩横的。
1: 是啊，
2: 是不是？小心我这铁砂掌它不长眼睛。
1: 这我完全相信
2: 啊。
1: 因为你的车它也没有长眼睛。
2: 哎呀呵，怎么跟我说话呢？
1: 啊，你那车要是长眼睛了，
2: 啊，
1: 先生，他为什么要到盲道上来停呢？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停错地方了呗？是不是这意思？
1: 还是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2: 跟我装文化人儿？
1: 对呀，
2: 跟我玩语言游戏呢，还是不是？
1: 你要是停对了，我撞着我得给你道歉。可是你停错了，
2: 你少跟我说那个
1: 啊！
2: 跟我装，可不删你！
1: 别，哎，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你打我！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打我呀！
2: 哎，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打人呢？
1: 你打盲人，你蟑螂、老鼠、臭虫、蚊子不如你？
2: 怎么回事？什么人呢？光天化日之下你
1: 什么东西？你啊，
2: 呀嘿，都冲我来了哈！
1: 是你干嘛你？
2: 我就打了，怎么的？
1: 呀，
2: 打坏了，我给他拿医药费，医药费懂不懂？哎，有钱！
1: 同志们，同志们，
2: 啊，
1: 咱们也打他！
2: 好好，对，咱打他，
1: 打他！
2: 冲啊！
1: 打死！冲！打死！打死！屁股！屁股！屁股！
2: 哎呀！哎呀！哎呀！别打了！哎呀，疼死了！
1: 打死你！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打呀！
2: 打呀！冲！
1: 哎，这么多人动手，
2: 可不咱这么多人打他，
1: 就算把他打死了，一个人拿10块钱好像也够了。打呀，
2: 打跳，打

0: 大兵啊想向一个暗恋已久的女孩求婚，就决定就浪漫一下，于是啊打扮的风度扁扁扁扁还风度宽宽的，请了十位同事一块吃饭，其中就有他心仪的女孩。吃到一半的时候呢，大兵忽然站起身来到这女孩旁边，然后呢把女孩坐的椅子整个搬了个90度面朝自己。此时呢这个女孩嘴里已经塞满了各种食物了。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大兵突然从挎兜里掏出四沓钱说，这是40000块钱定金，你愿意嫁给我吗？女孩当时就惊呆了，慢慢的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着掏出验钞机，10分钟以后说，
1: 你这些钱都是真的，我愿意。
2: 一个运动员在练习射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误伤了一位旁观者，于是这位射箭运动员赶紧跑过去道歉。
3: 哦，实在对不起朋友，真是对不起，我是一时失手，一时失手。
2: 受伤的旁观者看了看他，没好气的回答道，
1: 这不怪你，怪的是我自己，我站错了地方，早知道你这样，我站在靶心的位置上就肯定不会受伤了。

0: 车管处李处长，半夜迷迷糊糊中大喊肚疼难忍。他妻子劝他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但李处长坐在床沿上就不动了。妻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问他。他迷迷糊糊的微睁双眼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话：
1: 车子还没来呢。

0: 两个骗子正在聊天。
1: 赫塞尔，如果你能当面撒个谎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个卢布。
2: 什么？你刚才不是明明说两个卢布吗？

0: 有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于是他们拼了命地跑，结果除了一个人没有赶上以外，另外两个人都跑上车了。服务员看到没有赶上车的那个人正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奇怪地问：
1: 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呀？
2: 哎，你是不知道啊，真正要上车的是我，他俩是来送我的。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阁。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

0: 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

0: 游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1: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3: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5: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5: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微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时域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5: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7: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

0: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8: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7: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

0: 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2: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

0: 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我市开展无障碍环境督导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14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绩方向，要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态度中检验政绩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的执行力中检验政绩观，要站稳人民立场，恪守为民初心，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检验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极难筹判中检验政绩观，要遵循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关系中检验政绩观，在正确处理前绩与险绩关系中检验政绩观。会议强调，要强化实干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彰显政绩实效，要在改革创新中彰显政绩实效，勇于大胆创新，认真谋划项目，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政绩实效，坚决打赢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严守纪律规矩，在清正廉洁中永葆政绩本色，要坚持以案为鉴校对政绩观，自警自省，严格自律，要坚持依法履职校对政绩观，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锤炼作风校对政绩观，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确保15-5良好开局。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5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定期下访接访，在解决信访矛盾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仔细翻阅相关材料，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事心双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跳出就事论事思维，以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个案办理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规范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提前研判、抓早抓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强化风险分析预警，摸清底数，理清责任，认真研究攻坚克难的硬措施，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秩序，深入推进5个法治化，做好释法明理，依法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以访求决行为，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持续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福军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实地查看高铁站房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汇报，就高铁加场景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政协副主席孙枢、市政协秘书长丁智慧参加调研。在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刘福军先后查看了伊春西站房建设、候车大厅、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就当前高铁站建设推进、开通前各项设施准备及高铁试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刘福军强调，哈伊高铁的开通运营是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也是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伊春西站作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其建设品质与配套服务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对外形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最后的收尾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为高铁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刘福军强调，要立足长远，推动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供给，进一步优化功能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彰显林区特色文化，提前谋划高铁开通后的运营管理、交通接驳、环境整治等工作，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完善便民利民设施，把伊春西站建设成群众出行高效便捷、旅游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现代化特色高铁站，助力提升旅游城市发展能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报道。5月15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田秀娟出席讲座并讲话，副市长、九三学社伊春市委主委田宁主持讲座，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参加。九三学社伊春市委副主委、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陈大雷以我心有我、心境的自我调试为题，系统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试等专业知识，讲座兼具专业性、科普性与实用性，深受师生欢迎。田宁在讲话中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学会科学调试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以更加阳光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状态投入学习与生活，以健康心态成就人生精彩。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和生活质量，5月14号，市残联联合市住建局、市卫健委等单位，组织市人大代表、市肢残人协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志愿者等，组成无障碍建设督导队，开展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以实地走访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切身体验城市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贴合实际需求，彰显民生温度。活动中，重点对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旅游景区、医疗机构、银行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沉浸式督导体验，督导员们以特殊群体的视角查验盲道铺设、轮椅通行坡道、低位服务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紧急呼叫设备、标识引导系统等设施，体验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此次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既是一次全面细致的设施排查，也是一场直击需求的民生调研。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乌翠渠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生态类的案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

0: 也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徐志摩经典散文，自剖。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他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性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止。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地沿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的这样的突兀，这样的深彻。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柱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绪，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得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腹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尊主。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几次，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既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脚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徐徐地从集在我的笔端，征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自

区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味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儿。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只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煞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碗，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换，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芬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气告。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现，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了致命的打击。彼是国务院前的短斗残肢，再也不能恢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凄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近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怨愤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时能不浓浓地染着马特斯的枪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20年前东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实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旨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地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得烦，只觉得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孤筋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不，
我还得往更深处

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扯可以截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化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的，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他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那么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挚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那里的 libido 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怨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战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到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现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成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地感到深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本并没有三头六臂的，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夜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摸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

0: 没有他，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脑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写，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意外外里外一个星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绝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入。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固定了的。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功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目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他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时尚的留痕，越日久越深刻。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份儿，文艺创作不是你的份，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份儿。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现。算了吧，朋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2025年，我国药品审批滞销双升。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发布成果文件。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号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号起实施，是我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5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吉林、安徽、山东、河南、

湖北等六个省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河北、黑龙江、上海、福建、湖南、陕西等六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情况，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情况，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积极性情况，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情况，推动粮食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情况，实施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情况。法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四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据介绍，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们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紧盯关键痛点，打出组合拳。汪世忠说。据他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新华社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 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成为年度最大亮点，全年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上市，15个获附条件批准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让患者尽早用上新药好药。临床急需用药供给持续加码，2025年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个，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 CAR T 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共卫生防控。新华社消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成果文件指出，与会各方将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媒体和智库之间合作，推动媒体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拓展务实合作领域，强调打造共同的媒体叙事，拓展媒体技术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2024年新华社倡议成立全球南方媒体智库合作传播伙伴网络，目前已吸引1000多家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加入，覆盖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本次大会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阿交流互鉴，凝聚发展共识，助力构建更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

0: 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4: 可不可望。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你

0: 5月1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学习贯彻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研究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坚定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各县市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明确发展重点，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 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班，强化联动对接，落实5细要求，运用4个体系，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要按照国家考核评估要求，细化工作台账，认真扎实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要做好常态化监测和动态管理，分类推进县乡产业提质升级，建立包联机制，做好社会保障兜底，不让一人一户掉队。 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委农办和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负责，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全面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把整治工作与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对照6个纠治要求、学习教育提出的问题和中央层面通报典型案例，举一反三，自查自纠，抓好整改落实。会议强调，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及相关部门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论述。 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严把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5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侯启军一行。 许勤、梁惠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表示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两会部署，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政治责任，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 15、57，希望双方加强战略对接，推动优势互补，在油气勘探、石化炼化、新能源开发、新业态布局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央地融合发展，为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安全作出新贡献。侯启军表示。 黑龙江是能源大省、工业大省，石化产业基础扎实，绿色转型发展较快。中国石化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构建一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精准对接黑龙江发展所需，布局更多优质项目，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加快炼化转型升级，完善综合能源服务网络，推动央地合作向更宽领域拓展。
2: 中国石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丛立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14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哈尔滨会见省政协常委、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执委会主席肖凯率领的大湾区上市公司企业家访问团一行。蓝绍敏对访问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各位企业家来哈参加中俄博览。”

0: 会哈恰会，并开展考察调研洽谈合作，是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动南北方协调发展部署的务实举措，给龙江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新信息，促进发展的新观点，深化合作的新思路，为深化龙江与大湾区协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蓝少敏说，近年来黑龙江积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辨识度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四个经济发展新引擎加快打造，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加快形成。龙江“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对深化上述领域发展作出部署，希望各位企业家关注龙江优势，从中寻找商机，在南北互动中深化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协副主席庞达、秘书长徐立振参加。5月15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1件，来电37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8件。7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齐齐哈尔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6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5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10件，生态类案件17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3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3件，其他类案件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初夏时节，龙江大地建设热潮涌动，大兴安岭紧扣联通力这一关键，抢抓施工黄金期，公路铁路同步攻坚，全力打通北疆振兴的双向交通大动脉，以交通建设为先手棋，一批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0: 在大兴安岭加格达旗总投资53亿元的附加铁路改造工程现场一派繁忙，这条连接大兴安岭与外界的老旧铁路标准低、车速慢，长期制约着沿线发展。改造完成后，铁路将实现电气化升级，时速提升至160公里，沿线600万居民的出行体验将迎来根本改变。
2: 每年的施工周期只有5到6个月的施工时间，我再加上又要保证我们的火车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我们每天只能利用7点到11点4个小时的填装点时间进行材料的运输和机械的进出厂，我们只有这样争分夺秒、见缝插针的形式，才能保证项目的早日完工。
3: 我身旁就是加格达旗新站房的规划设计图，在这次新站房的设计中呢，处处体现到了大兴安岭的林海和冰雪的元素。而这次改造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新站台的标准化升级。
0: 新站台由过去的30公分提升至1.25米的国标高度，今后动车组列车能够直接停靠，而原有的绿皮普速列车也可以正常通行，旅客上下车将更加安全便捷。过去从加格达旗到哈尔滨一路颠簸近10个小时，不少游客望而却步，改造后当天往返成为现实。
4: 改造通车后预计6小时到达，我们预计这个夏季避暑和冬季冰雪游的客流至少会翻一番。
0: 交通升级也为当地特产走出去按下了快进键，大兴安岭每年有上百万吨野生蓝莓、木耳等山珍急需外运，过去公路运输成本高，时效不稳，铁路电气化改造后，冷链集装箱可以直接上火车，成本优势立竿见影。
5: 我算了一下，能省出1/3吧。这样的话，我把我们省出来这部分用，那可以做我们的产品的深加工。
0: 与附加铁路同步推进的，还有国道 G111 经墨公路加格达旗至瓦拉干段改扩建工程。这条公路北接漠河，南贯内陆，串联起加格达旗、松岭等多个重要区域。过去，沿线部分路段标准低，冬季通行难。 工程明年年底竣工后，将与铁路形成公体。

0: 也互补的双通道。为全力保障供气与质量，项目积极引入科技赋能。
1: 远程的指挥部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眼镜实时看到眼前的现场画面，相当于给我们的远程指挥部装了一个千里眼。未来的话，路面上的裂缝、桥梁上的裂缝，还有一些钢筋的搭接，这些数据的话会传到我们的相应平台，更好地保证我们的工程质量。
0: 以交通建设为先手棋，大兴安岭全域重点项目正开启接力跑。今年以来，全区81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复工，总投资达163亿元。路网畅通，沿线沉睡的资源也将被唤醒。在铁路与国道交汇处，漠河寒地白桦枝冷链物流园、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等项目也将加速落地。
2: 交通基础设施是一，其他产业是后面的零，没有了这个一，再好的项目也落不了地。今年我们一季度固投增速达到了48.3%，位列了全省第一位，靠的就是先把路打通，让资金、资源、人流沿着这条大动脉跑起来。
3: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目前展馆搭建工作基本完成，海内外客商纷至沓来，这场为期5天的盛会正蓄势待发。
4: 这里是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还有2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就将在这里拉开帷幕了。那此刻各展区搭建已经基本完成，我现在是在室外展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有很多的农机装备、机电设备都已经摆放到位。那相比在室内看海报、看设计图，大家在这里能更直观地去感受产品的性能。
5: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室外展区分为大型装备展区、轻工和机电设备展区、绿色食品展区、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展区，主要展出绿色食品和新能源装备、文旅装备等展品。
6: 我们从众多企业中优选出涵盖耕种、收获、植保及核心配套零部件等多元品类的30余款优质展品，力争斩获更多海外订单。
5: 室内展馆同样也是一片繁忙景象，中俄合作展区、国际合作展区、龙江振兴展区、省区市和大型企业展区都进入搭建最后阶段，展品即将登场。本届博览会，俄罗斯17个联邦主体的近300家企业参展，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海内外华商展区则重点为马来西亚、缅甸、希腊等海外华商组织和企业搭建了展示平台。展品涵盖文化创意、食品加工、高端地产等领域。
7: 为了中国人，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邀请你们来我们的店。
5: 19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家央企也将在这次展会上集中亮相。广东省和江西省作为主宾省，聚焦高端装备、数字技术等核心领域，分别集结了比往年更多的企业参展。
8: 产品数量也是最多的，将近有100多款。主要咱们有智能辅助机器人，还有 AI 服务器。我们希望今年能和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取得更好的合作成绩。
5: 本届哈洽会，黑龙江也展示出各领域的不断转型升级。省国资委出资企业首次全员参展，围绕培育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等各方面成果，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省卫健委以健康优先为主题，将龙江先进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在博览会集中呈现。
9: 每年接受2000多名俄罗斯患者的黑河中医院会展示跨境诊疗技术，我们会展出俄语版的人工智能儿科医生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智慧医疗的舒心体贴和便捷高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迎来嘉宾报到入驻的高峰期。当前呢，我们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全力把本届展会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希望大家能够满怀期待而来，满载成果而归。
10: 黑龙江省跟着赛事游龙江主题活动正式发布，活动全面推进体育与文旅、商务、民俗深度融合，打造龙江体旅融合新名片。
5: 活动现场发布了生态避暑路跑、跨境联动涉外、全民竞技三大球等7大类精品赛事矩阵，依托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将开展中俄跨境马拉松、球类等活动，深化对俄体育交流。跟着赛事游龙江主题活动还将推出高校电竞对抗赛、霹雳舞锦标赛等潮流赛事，为青少年搭建展示舞台。8月份将举办伊春森林马拉松、鹤岗森林半程马拉松，让参与者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之美。

0: 九月份在福原举办中俄帆船赛，游客们可以尽情体验水上运动与边境风光。今年夏季，全省将举办百场省级以上赛事，带动市县级举办赛事超千场。
1: 在体育局官网、公众号等官方平台发布赛事日历，明确赛事的时间、地点、配套的旅游路线，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赛事运行，让赛事更具活力，更有持续性。
0: 近年来，跟着赛事游龙江已从现象级热潮升级为产业新范式。今年活动期间，全省将积极打造赛事加多元消费新场景，把赛事活动延伸到景区商圈。哈尔滨联动18家重点景区减免门票，投放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省运会期间，齐齐哈尔将举办城市烤肉美食节，实现边观赛边尝鲜边消费。作为今年夏天最受瞩目的赛事，东北超哈尔滨揭幕战今天正式开启售票，票价18元，没有座位差别。为了方便观众观赛，赛事期间推出专属交通接驳服务，观众可凭门票或电子观赛凭证免费搭乘专线前往赛场观赛。赛事期间，哈尔滨面向参赛70市民推出八大核心景区门票5折优惠，鸡西同步推出票根惠民活动，持票可以享受景区优惠、免费特色美食，让广大游客在这个盛夏共赴激情赛事，畅游大美龙江。
2: 今春的黑龙江，一批批候鸟飞抵这里繁衍生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来看一对飞鸟与人的双向奔赴。
3: 你看这个鸟多漂亮，多可爱，多亲人呢。
4: 微风拂过，水波清漾，在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摄影爱好者车翠君和拍友们早已静静架起长枪短炮，迎接阔别一冬的重逢。镜头的那一端，正是去年温暖了整座冰城的凤头PT。他们头顶蓬松羽冠，身姿优雅修长，自带一股静谧的贵族气质。
3: 大家都互相通知一声，远点，别干扰鸟，正常的生活。你看了吗？他俩是在一起抖的脑袋，就像求爱的似的啊！完了还有互相撞胸，情到深处自然就开胃了。
4: 说这话时，车翠君嘴角带着笑，仿佛不是在说鸟，而是在聊自家孩子。从4月中旬开始，他每天都要到湿地转一圈，像等待远行的家人，一天天数着日子。而为了赴这场重逢之约，摄影爱好者韩丽更是从千里之外专程赶回哈尔滨。
5: 摄影人吧，哈，就是拍鸟的人，哎，都特别喜欢他。为什么叫凤头 PT？ 他那个头一开了之后吧，哎，特别漂亮，像一朵，就真像一个凤似的，就是像一朵花似的。
4: 城市中心的公园人声熙攘，本不是凤头 PT 理想的栖居之地，可他们年复一年回到这里，或许知道这儿有一群把他们视作家人的人。去年夏天，一只 PT 拖着伤腿仍然坚持护巢孵蛋，大家心疼地叫它鸟坚强。那时摄影爱好者们坐不住了，大家自发组成护鸟小队，日夜轮值，从筑巢孵化到雏鸟破壳，全程守护。
6: 像娘家人。

0: 屁梯夫妻带着幼鸟悠然吸水，鸟妈妈将小鱼轻轻喂进宝宝嘴里，那一刻许多人悄悄红了眼眶。然而今年的重逢却多了几分波折，这对明星夫妻归来时，旧巢因为春雨连绵，水位上涨，摇摇欲坠，他们只能弃巢而去。第二次尝试安家仍然不顺利，岸上的人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帮忙又怕惊扰，
1: 最后想了一个最笨也最温柔的办法，在远离旧巢的另一片水域带了一些稻草、芦苇草。
2: 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让它尽快的能够筑巢，有个安全的空间，就像老朋友一样，默默地递上一把工具，一捆木料。
0: 终于在离岸约十米的一处清静水面，这对鸟夫妻衔来人们预备的草茎，筑起了第三个家。凤头屁梯素有环境质检员之称，对水质和生态环境极为挑剔，他们用翅膀回应了这座城市的温柔。如今好几对屁梯夫妻已陆续重返外滩湿地，陆续进入孵化期，越来越多的鸟儿也选择在此停住安家。
1: 往年大概回归的鸟类呢，总数大约为3000只左右，今年呢预计回归大概于5000只左右。回归的鸟类呢，对我们的生态呢、环境呢都特别熟悉，我们呢也不能辜负他们的熟悉与信任。
3: 一份份温柔的呵护换来一年年如期的归来。今年春夏，我们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飞鸟与人深情相约的故事。黑龙江正用细致入微的守护回应着每一个生命的奔赴。黑龙江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节点，是他们的栖息地与补给站。万千羽翼选择在此停驻，正是对这片土地生态答卷的最好批注。愿每一条万里归途都有这样的温婉驿站相伴。今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与佳木斯市政府联合举办的515国际家庭日暨529寄生协会员活动月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在佳木斯市启动。现场通过亲子歌舞、政策宣讲、育儿专家义诊等丰富形式，传递生育友好理念，服务广大家庭。
2: 今天了解到呢，养娃育娃呢有好多的国家的支持政策，原来6个月的小孩呢也可以那个上托育中心了，对于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来说呢，简直就是及时雨了。
3: 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构建婚育养教全链条支持体系，2025年度累计发放12.35亿元国家育儿补贴，惠及38万个家庭，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与2276家托育机构签约服务，实现医育结合全覆盖，让婴幼儿托得放心，育得健康。
4: 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生育友好政策供给力度，全力新增5000个普惠托位，推动0到3岁婴幼儿入托率在现有基础上再提升1.5个百分点。
5: 今天，黑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促”专项行动人工智能专场在哈尔滨理工大学举行。省内多所高校科研管理负责人、行业重点企业、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代表共计200多人参会。活动现场，行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应用、具身智能人才培养等主题进行交流。会上，黑龙江省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产业学院、黑龙江省信息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哈尔滨理工大学还与6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及校企合作协议，合同金额近800万元。
6: 我们依托学校的优势学科，聚焦智能装备、智能农机、智能巡检、智能医疗呢4大方向，为成果转化呢提供了全流程的专业化的服务。
5: 黑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促”专项行动聚焦人工智能、生物经济、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推动政校企研深度融合。目前已在省内多家高校举办专场活动。
3: 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黑龙江省公安机关聚焦“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全省共设置14个主会场、111个分会场，通过街头采访、有奖问答、现场解疑释惑等形式，普及防范经济犯罪知识，提高全民防范意识。2025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

0: 被经济犯罪案件19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300名，成功破获一批扰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犯罪案件。全省涉重型经济犯罪发案率同比下降48%。近期，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以平台经济等为噱头，假借新概念、新名词进行非法集资传销的犯罪。
1: 加强呢对阶段性的经济犯罪形式的研判，针对一个时期突出的犯罪呢予以打击，同时呢加强了预警和宣传工作，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2: 15号，哈尔滨新区低空质询平台正式上线，这也是东北地区首个卫星加无人机加地面监控及执法的天空地一体化城市智慧化巡查体系。依托平台，双重遥感卫星将对全域开展地表筛查，提前发现城市生态破坏等隐患；依托无人机智能机场，识别道路破损、消防通道占用等治理痛点，并联动执法人员快速处置。这一平台有效填补了东北地区全域感知、多模态协同智慧治理的空白。
3: 12号，哈尔滨市启动2026年公租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此次参加摇取顺序号的一二类家庭共计2483户，共筹集房源1210套，涉及6大主城区166个小区。5月18号开始进行按顺序号选房工作，每天100到150位。
4: 11号，2026黑龙江界江界湖游钓联赛东宁站完赛，本届赛事共吸引中俄两国80多名钓手同台竞技，最终中国选手夺得冠军。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东宁市第4届界河之春垂钓公开赛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公益性传统文化体验展、中俄文旅融合市集等活动，实现垂钓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活力。
0: 5月16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拟收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拟收170元，比现行标准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这也是国内航线燃油费继上月大涨后再次调整。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高甲戏，又名歌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等等，是福建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其发祥地为福建泉州，起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流行的一种装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打技术的化妆游行，主要流行于福建省闽南方言地区、台湾岛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的聚居区域。高甲戏的表演风格活泼风趣，舞蹈性强，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由于是用闽南方言泉州腔演唱南音吹奏南乐，高甲戏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是闽南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他所创立的傀儡丑表演艺术，独具特性，堪称绝无仅有。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高甲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高甲器孕育于明末清初，早期只是在民间乐曲的伴奏下做即兴化妆表演，后来逐渐发展成专业戏班，主要题材为《水浒传》宋江故事，所以又被称为宋江戏。据老艺人陈平称，听其师父代代相传，说是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农渔村庄，每逢迎神赛会等喜庆节日，渔民们便有人装扮良辰好汉游行于村里，期间就地做简短表演，当时已有儿童演出宋江故事，称为宋江仔。清道光以后，由成年人扮演的戏班则被称为宋江戏。后来南安岭兜村的宋江戏艺人和漳州来的竹马戏艺人以及一位归侨曾合办一戏班，班名叫三和星。他突破专演宋江故事的局限，演出半文半武戏，剧目有郭子仪拜寿、困河东、斩黄袍、逼宫等。和清戏出演后很受民众欢迎，戏班也越来越多。清代中叶，宋江戏不断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表演形式，发展成有文有武的和星戏。清末时又吸收了徽剧、昆腔、弋阳腔和京剧的艺术元素，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闽南地方戏曲剧种高甲戏。至于高甲戏的称谓，据传是因为演出时搭高台、拿歌腔、穿战甲，所以被观众叫做歌甲戏。歌与高闽南语是同音字。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高甲戏发展很快，仅在晋江、南安、惠安等地就有400多个戏班。30年代，部分高甲戏戏班不满足于在农村草台流动演出，开始陆续走出国门，先后到达菲律宾、印尼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国。新中国成立后，高甲戏出现了振兴和发展的大好局面。泉州市分期分批组织高甲戏艺人学习，并从民间职业剧团抽调优秀演员，相继组成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晋江民间高甲剧团、厦门金莲生高甲剧团、惠安高甲剧团等专业团体，并陆续调入一批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具有专业水平的新文艺工作者。从此高甲戏正式由草台艺术转为剧场艺术，进入创作新剧目、演出现代戏的新时期。高甲戏的音乐曲牌属于南音系统，大多来自南音和木偶戏，但节奏旋律有所变化，演员演唱时用本嗓，行腔雄浑高昂，也不乏清婉细腻的音乐。高甲戏的角色行当原本只有生旦丑三个，后来陆续增加了净贴、外末和北净杂等。在这些行当中，以丑最为突出，表演更具特色。表演动作模仿木偶，善于夸张变形，诙谐滑稽。高甲戏拥有丰富的武打程式，早期采用闽南的南拳斗狮的套路，后来又吸收了木偶戏京剧的武打程式，不断加以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极富审美价值。高甲戏以模仿不同人物的典型行为以及木偶戏和动物的形态特征等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轻松幽默，妙趣横生，夸张而不失真实，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还吸收了提线木偶和民间舞狮的技艺，形成冷肩盘、大碰场、凤摆尾等别具特色的动作。高甲戏剧目的故事情节大多来自史书、小说、传奇和民间故事，也吸收傀儡戏和外地剧种的优秀剧目，大致可分为大戏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而以武戏、丑旦戏和公案戏居多。据统计，现保存有传统剧目达600多种，包括大闹花府、困河东、斩黄袍、林文生告御状、管府颂、孟姜女、唐二别妻及连台本戏、三国月传等。作为在中国传统戏曲中独树一帜的闽南地方艺术的典型代表，高甲戏在海内外都具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到菲律宾、新加坡进行访问演出。它早已深入到闽南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维系大陆、台湾、东南亚华人华裔的一条重要的情感纽带，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爵位的第二等，皇帝通常会封文臣武帅皇亲国戚为侯，封寿衣长顺为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后来元朝太宗皇帝又加封长顺为水草神，设建水草庙，自此以后水草庙每年清明和长顺祭日农历七月初七，山西、河北、陕西、江苏、山东等地都有很多百姓自发前来焚香叩拜。经有关专家认定，广禅侯长顺是中国历史上寿官最高的一位寿医，水草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古代寿医庙宇建筑。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类左权县左权小花戏。左权小花戏的前身叫文社火，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歌舞艺术。文社火的起源已无从考证，至清朝末年已在当地盛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吸收了本地和外地姊妹艺术的优点，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小歌舞剧。辛亥革命以后，文社火大大的向前发展了一步，角色行当在生旦丑三小门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化妆上能区分人物性格。当时在左权的孔家庄村，有一批艺术人才能编善导，将歌舞剧三者进一步融合提高。善花中又出现了蝴蝶花，异常花俏新鲜，老百姓亲切地将文社火称之为小花戏。小花戏是山西省汉族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它不仅在左权一带广为流传，而且也流传到全省许多地方，并且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平定舞亚鼓。平定舞亚鼓是由多人演奏成套的锣鼓乐曲，同时进行舞蹈和摆阵表演，并表现剧目故事的民间表演形式。它表演起来具有民间舞社火的风格，所以叫做舞亚鼓。关于亚鼓的由来，当地有这样的传说：赵匡胤曾经被困在某城，于是乔装打扮，边歌边舞，混出城外，幸免于难，于是有了亚鼓的传世。阳泉郊区一带还有这样的传说：宋太祖下河东，久攻不克，为了鼓舞士气，创制亚鼓以教军卒，于是有亚鼓的流传。在平定东福华山一带，亚鼓与挖黄庙的祭祀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平定舞亚鼓保留了成套名目齐全的古典锣鼓乐曲牌，奇特的演阵路线和巧妙的图案，以及古老的舞蹈套路，是平定地区古代祈雨和庙会等活动中不可替代的迎神接驾的仪仗乐舞，同时又是民间庙会闹元宵活动的重要娱乐形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红糖自古以来就被应用于中医，称之为砂糖。它功效诸多，可以暖胃、补脾、缓肝、祛瘀、活血、润肠等等等等，尤其受到广大女性朋友的青睐。但是现在市场上却有一种糖跟红糖非常的相似，叫做赤砂糖，不仔细分辨啊，还真是难以认清。
2: 红糖含有95%左右的蔗糖，保留了较多甘蔗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能快速补充体力，增加活力，所以又被称为东方的巧克力，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童文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
3: 我们中药里头呢也有红糖这个成分，它的功效其实挺多的，它有暖宫散寒、补养气血的功效。另外呢，这个红糖里头还有好多矿物质，成分也比较多一些，它确实也有美容养颜、补气活血的功效。
2: 纯正的红糖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功效，可以养生滋补，但现在市场上却有不少跟红糖外观类似、功效却不同的赤砂糖。
3: 这个赤砂糖呢，是就是这是近代工艺的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从白砂糖都生产完了，剩下的这点渣儿，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糖。那么它的功效呢，比红糖就要差一些。另外呢，赤砂糖呢，它是还添加了一些葡萄糖啊，或者是果糖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呢，功效不如红糖好。
2: 真正的红糖富含铁和铬等微量元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增加活力，是温补佳品。而赤砂糖却没有类似的功效，那您知道怎么区分它们吗？
4: 我知道黑糖跟红糖，但是赤砂糖还是不太知道。
5: 我一般都会在淘宝啊或者超市直接就写了红糖的我就买了，但我不会太看那个配料表。
2: 从我们随机采访的女性朋友中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如何辨别真正的红糖，那究竟该怎么区分红糖和赤砂糖呢？
3: 红糖和赤砂糖，咱们看那个成分表，就是咱们包装袋上不都有成分吗？那么红糖因为就是从甘蔗里提取的，那么它没有一些别的成分。那赤砂糖呢，它成分就比较多了，可能甘蔗啦、甜菜啦榨取出来的，然后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辅料，像好多果糖啊什么的，所以你从这个成分上可以看出来。
2: 我们可以从配料表区分红糖和赤砂糖，真正的红糖成分很单一，就是甘蔗，或是直接写着红糖，而赤砂糖的配料表会包含赤砂糖、白砂糖、果糖等。另外，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还可以买到一种黑糖。
3: 黑糖跟红糖是差不多的，就是纯的甘蔗来提取的，所以我们煮点黑糖水喝，能够起到跟红糖一样的功效。
2: 我们可以用红糖或黑糖搭配大枣煮水，具有暖胃的功效，而搭配姜可以驱风散寒，对伤风感冒很有益处。
1: 真正的红糖配料表里写的是甘蔗或者是甘蔗汁，而赤砂糖的配料表呢，并非只有甘蔗，有的会包含葡萄糖和白砂糖，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配料表。但是如果还是担心买不到正宗的红糖，那您呢，也可以买黑糖来喝。黑糖的功效跟红糖基本类似，您不妨试试。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我市开展无障碍环境督导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14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

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我市开展无障碍环境督导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五月十四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五月十四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观课难中彰显政绩实效，坚决打赢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严守纪律规矩，在清正廉洁中永保政绩本色，要坚持以案为鉴校对政绩观，自警自省，严格自律，要坚持依法履职校对政绩观，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锤炼作风校对政绩观，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王惠泽、高盛哲报道。五月十四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定期下访接访，在解决信访矛盾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仔细翻阅相关材料，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推动信访问题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跳出就事论事思维，以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个案办理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规范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提前研判，抓早抓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强化风险分析预警，摸清底数，理清责任，认真研究攻坚克难的硬措施，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秩序，深入推进五个法治化，做好释法明理，依法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以访求决行为，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持续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五月十五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福军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实地查看高铁站房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汇报，就高铁加场景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哈一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刘福军先后查看了伊春西站房建设、候车大厅、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就当前高铁站建设推进、开通前各项设施准备及高铁试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刘福军强调，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是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也是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伊春西站作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其建设品质与配套服务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对外形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最后的收尾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为高铁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刘福军强调，要立足长远，推动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供给，进一步优化功能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彰显林区特色文化，提前谋划高铁开通后的运营管理、交通接驳、环境整治等工作，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完善便民利民设施，把伊春西站建设成群众出行高效便捷、旅游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现代化特色高铁站，助力提升旅游城市发展能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记者王子玉。

吕和建报道。5月15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田秀娟出席讲座并讲话，副市长、九三学社伊春市委主委田宁主持讲座，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参加。九三学社伊春市委副主委、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陈大雷以"我心有我，心境的自我调试"为题，系统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试等专业知识。讲座兼具专业性、科普性与实用性，深受师生欢迎。田宁在讲话中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学会科学调试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以更加阳光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状态投入学习与生活，以健康心态成就人生精彩。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和生活质量，5月14号，市残联联合市住建局、市卫健委等单位组织市人大代表、市肢残人协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志愿者等组成无障碍建设督导队，开展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以实地走访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切身体验城市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贴合实际需求，彰显民生温度。活动中，重点对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旅游景区、医疗机构、银行、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沉浸式督导体验，督导员们以特殊群体的视角查验盲道铺设、轮椅通行坡道、低位服务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紧急呼叫设备、标识引导系统等设施，体验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此次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既是一次全面细致的设施排查，也是一场直击需求的民生调研。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乌翠区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生态类的案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红糖自古以来就被应用于中医，称之为砂糖。它功效诸多，可以暖胃、补脾、缓肝、去瘀、活血、润肠等等等等，尤其受到广大女性朋友的青睐。但是现在市场上却有一种糖跟红糖非常的相似，叫做赤砂糖，不仔细分辨啊，还真是难以认清。
2: 红糖含有95%左右的蔗糖，保留了较多甘蔗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能快速补充体力，增加活力，所以又被称为东方的巧克力，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童文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
3: 我们中药里头呢也有红糖这个成分，它的功效其实挺多的，它有

0: 暖宫散寒、补养气血的功效。另外呢，这个红糖里头含有好多矿物质，成分也比较多一些，它确实也有美容养颜、补气活血的功效。
1: 纯正的红糖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功效，可以养生滋补，但现在市场上却有不少跟红糖外观类似、功效却不同的赤砂糖。
0: 这个赤砂糖呢，这是近代工艺的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从白砂糖都生产完了，剩下的这点渣儿，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糖。那么它的功效呢，比红糖就要差一些。另外呢，赤砂糖呢，它是还添加了一些葡萄糖啊，或者是果糖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呢，功效不如红糖好。
1: 真正的红糖富含铁和铬等微量元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增加活力，是温补佳品。而赤砂糖却没有类似的功效，那您知道怎么区分它们吗？
2: 我知道黑糖跟红糖，但是赤砂糖还是不太知道。
3: 我一般都会在淘宝啊或者超市直接就写了红糖的我就买了，但我不会太看那个配料表。
1: 从我们随机采访的女性朋友中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如何辨别真正的红糖，那究竟该怎么区分红糖和赤砂糖呢？
0: 红糖和赤砂糖，咱们看那个成分表，就是咱们包装袋上不都有成分吗？那么红糖因为就是从甘蔗里提取的，那么它没有一些别的成分。那赤砂糖呢，它成分就比较多了，可能甘蔗啦、甜菜啦榨取出来的，然后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辅料，像好多果糖啊什么的，所以你从这个成分上可以看出来。
1: 我们可以从配料表区分红糖和赤砂糖，真正的红糖成分很单一，就是甘蔗，或是直接写着红糖，而赤砂糖的配料表会包含赤砂糖、白砂糖、果糖等。另外，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还可以买到一种黑糖。
0: 黑糖跟红糖是差不多的，就是纯的甘蔗来提取的，所以我们煮点黑糖水喝，能够起到跟红糖一样的功效。
1: 我们可以用红糖或黑糖搭配大枣煮水，具有暖胃的功效，而搭配姜可以驱风散寒，对伤风感冒很有益处。
4: 真正的红糖配料表里写的是甘蔗或者是甘蔗汁，而赤砂糖的配料表呢，并非只有甘蔗，有的会包含葡萄糖和白砂糖，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配料表。但是如果还是担心买不到正宗的红糖，那您呢，也可以买黑糖来喝。黑糖的功效跟红糖基本类似，您不妨试试。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小肚林在旁边说了，何斌呢，等我给何大柱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功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啊，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何斌火撞顶梁门，立即唰的响就把大衣脱了，摁崩簧推演翅，嘎嘣苍苍就把刀也亮出来，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点名唤鲁青。鲁青瞧着何斌，何斌现在是真急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鲁青飞身行跳过来，列位先别劝，杜林看了看，谁管你们的事儿，想让我劝我也不劝。罗青瞪了杜林一眼，自己伸手也把刀拽出来，大家正要阻拦，会有熊鲁青一时眼色，大家就知道罗青足智多谋，肯定有降服何斌之法。罗青跳到院中，何斌不容让鲁青站稳了，上前搂头就是一刀。罗青往下一坐腰，何斌往旁边一闪。现在何斌火撞顶梁门，这口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开始鲁青啊不肯还手，招招架架，后来一看这何斌呢、那真急了，一刀一刀就奔着鲁青的 致命之处，也只好还了招了。说只两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现在河边是个急劲儿，和罗青拼了命了。罗青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两人的一动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在旁边说了：“二哥您看，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这黑更半夜，如果这爷儿俩不管谁出了事儿，要是挂了伤，咱们山东人就为了别人的事儿互相厮杀，我看真是不值。这要是让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他们听见，人家肯定暗地窃笑。要说这事儿啊，也埋怨这小肚林儿，你要从中挑拨，让这二人动了手了。”杜锦在旁边一听，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这孩子怎么办这事儿？你这孩子绝过不去三十。”杜林笑了：“不要紧，不要紧，我自有妙策。只要我鲁大叔那鼻子里三哼哧，我才过去，就给他们去了这重围。”此时把鲁青累得浑身无力。罗青一来上了几岁年纪，二一来呀，要论本事还真敌

0: 不过何斌，那何斌年轻气盛，小伙子24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这口刀是何玉亲手所传，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时间接长，鲁庆顶不住了，不由得哼哧了一声。杜林在旁边微寒一下，哈哈，你看他哼了一声了，还有两声，时间不算太大，又哼哧了两声。就在这处，杜林换了脑瓜，哈哈哈哈，我还是不管。这杜锦说，杜林，你要再不管，你看他们爷儿俩非得有伤亡不可。杜林换了脑袋，不是我说，咱们这里的人出了名的也有，谁能管得了啊？杜兴在旁边看着杜林，哥哥，你快去想个办法。杜林来到了东间，就和里屋的石禄说：“石大哥，大清是谁的？”“
1: 哎呀，大清那是我的。
0: 现在小何在院里和大清动了手了，大清眼看可要归位了。”石禄一听，急忙跑到外间屋，此时众人呢正在那里观看，正在着急，但是没有办法。石禄在人群当中走出来，叶伸手捧就把何凯给抓住了。“
1: 小何呀，你再要和大清动手，我就一巴掌，我可就叫二何家去。
0: 二何一家去，那你叔叔那可就完了啊！你赶紧给我住手。”何冰一看，何冰可急了，晃手中刀直奔石禄。“石禄啊，你给我撒开，你撒开我二叔何凯，若不然呢，我和你拼了。”石禄一撒手，他的刀直奔石禄砍过来。众人一看，得，这何斌是一条疯狗，那逮谁要咬谁。石禄听见后边筋皮风暴，连忙一推何凯，转身一躲，伸手就把刀给磕飞了。“
1: 哎，小何，你还要动手吗？就你这两下那白给我，石禄还真不怕你。”
0: 何冰一想，要说老石家的功夫比哪一门都高，自己还真不敢和石禄动手。这时候鲁庆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直喘。“石禄过来，我的小何呀，你把刀捡起来，咱们俩人动手比武，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跟我鲁叔父那动手算什么本事？大清他不行，还不是我姓石的把话说的大点。你们不论哪一位跟我石禄动手，要是把我踢个跟头，西川我石禄不去了。”宋锦一听，宋锦不高兴了：“玉兰，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穿山熊石禄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宋锦、宋师公：“
1: 哎呀，我说大肚子四，你要是不爱听，是不是你不服啊？要不服咱俩比划比划，看一看是你大肚子四的本事大，还是我穿山熊的本领高强。”
0: 宋锦、宋师公提手一个黑虎掏心，拳挂风声，一拳就要打过来了。石禄往旁边一闪，宋锦这拳换了招数，叫双风贯耳。石禄说了一声：“来得好。”你别看石禄说话憨憨傻傻，这要动些手来，这武艺可太高了。石禄往下一猫腰，使这个野马分鬃式，又用腿 一顶宋世公的肚子。这宋锦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来了个大仰壳，四脚八叉就躺在了地上。江南蛮的赵廷、赵华阳一看，宋世公吃了亏了，他们是亲师兄弟啊。赵华阳由打后边劈山掌就打到了，石洛往下一低头，伸手抓住了赵廷、赵华阳的腕，就把赵廷拉了过来，摔倒在地，把赵华阳摔得嘎的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杜兴、杜林也说了：“何德，咱们大伙过去给鲁大叔赔礼吧。”当下众人过来，把惠友兄鲁青给搀起来，大家乱作一团。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霍坤，拿着弓和弹囊回转殿房，心中高兴。他从北边往东南绕走，一边走一边心里想，这才叫门当户对。可是有一件不对，我也太小看了惠友兄鲁青。就拿今天的事儿说，要是没有鲁青，这个定理还真拿不到手。从今天以后，我霍坤呐，可不要小看人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霍坤也看他弹囊上有合兵二字，自己也不好拿回去，就把那名字刺拉下来给扯了去，往前行走，来到了黄花庄，到了四合院里边。霍坤就问伙计：“我问你，西院他们吃饭了吗？”“哎呀，您走了以后，张氏老太太叫我们预备了几桌酒席，男仆人几桌，女仆人一桌，老太太还赏我们一桌酒席呢，我谢谢您了。”霍坤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酒饭吃喝那不足为奇，不必谢了。”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西院，来到了北上房，那张氏老安人迎接出来，老夫妻见了面。张氏就问：“原来达官爷回来了。”霍坤点了点头：“夫人呐，咱们的女儿你可曾把她劝好了？”“老头子，咱们这个姑娘全让你给惯坏了，不听妾身之言。夫人呐，你的女儿我已经给你找了安身之处，这就是那个台上举起我姑娘的那个人。”张氏一听：“好，那人我看是正人君子，这小伙长得潘安丛生，宋玉还魂，长得帅极了，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公子。要说起他爹来，那是山东何家口的，保水路标的，威名远震。要提起他来，那名字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张氏一听：“那到底是谁呀？”“那人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他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冰。聂水豹的何凯，那是他亲叔叔。”张氏闻听：“哎呀，真有名望。不过咱们的女儿生性暴烈，要许配她身旁为妻，你我夫妻不亏此女。”霍坤笑了：“夫人呐，你看这就是姑老爷手使军刃，折罢弓作为定礼。”张氏一看这位姑老爷今年多大的年纪，霍坤一听，要说他们两个人年纪相仿，他和咱姑娘那是同岁。张氏一闻此言，喜出望外，想不到他也会打弹弓，咱们姑娘的可惜

没带在身边，放在了家中。那霍坤说，咱们招门纳婿是个美事，可有一节呀，你没看见他身穿重孝吗？一时不能圆房，只因那何玉死在了黄云峰、黄断峰之手，必须到了西川自报复仇以后，然后才能迎娶。闪电腿刘荣当中为媒，可是多亏了二弟鲁钦将定礼拿来。说着夫妻二人已经到了堂屋，就要听见东里家小霞说了，娘啊，天到掌灯之时，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必是去那胆大的狂徒家中去了。带女儿收拾锦尘利落，带好袖中砍刀，叫我兄弟霍权带好军针，一同去寻找我爹，以防不测。他老人家若那年纪，一时搂不住火，要是和人闹了气，动起手来非吃亏不可。霍坤在外间一听，姑娘啊，你只管放心，你爹全毛全翅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说着话来到东里间，姑娘，你吃饭了吗？一看霍小霞面沉似水，面带怒容，霍坤就知道霍小霞的气儿还没出呢。丫头啊，你也不要生气，这五夫之家胜败输赢乃是常事，不足为奇。霍小霞看了看他爹，爹呀，我有一件事我倒要问问您，我一直我就想不明白，在台上动手为什么您容让于他。那胆大的狂徒他一拳打来，跟着劈面一掌，绰出全往致命之处打。在台上动手，您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按说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谨守行门，看官定势，耳音眼神，自求防身，这个道理您比我清楚得多。您要是跟他动手，这些事儿不离手，功夫大了还不是那人的对手，更何况您又让他半步。我要跟随爹爹您前去找他，那是我非把他的脑袋取下来，出一出我心中的恶气。因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刘叔父答言，女儿我这条命就丧在了台上。因为女儿立志非要把她举过头顶不可。霍坤心说话，现在我这姑娘是和何斌较上劲了。姑娘啊，你意也不浅，这个男子这本事也不薄。霍小霞看他爹，那您到底是不是前去找他？是不是爹的您呢怕孩儿我给您惹下杀身大祸？霍坤一听，我倒是到村庄去找，没成想人家算完了电饭账登城上路。我的爹呀，您肯定是说假话，您不是寻找人家，是给人家送信儿去了。霍坤啊，看着自己的姑娘，他既然一走，那就是怕了咱们，恐怕咱们夜间带军刃前去找他。可这文武全是一样，做事不能做绝了。霍小霞一声冷哼，反正我认准他了，有朝一日见了面，我非用刀劈了他不可。小霞呀，你可千万不可如此。我去找他并没见着，我在夜间走到了松林处，谁知那林中有人在那嗨声叹气，打算悬挂高枝自尽而亡。霍小霞一听，爹，那您为什么不赶紧去救啊？霍坤一听，

0: 我到了松林的里边，把他救下来。我仔细这么一看，然后一盘问，原来他也是西川人，因为欠了人家的电饭账，手里边缺少银钱，没法还人家钱，又到这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此被逼的走投无路，这才上吊。他因病魔在身，这才想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变成了钱。不过呀，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就有一张弹弓及其弹囊，拿出去这么一卖呀，根本就没人要。当时我说我看看，我这一看印，这弹弓和弹囊那相当好，我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10两银子买的，打算还卖10两银子。想你我父母平素要是在外边见了这种东西，还得非买到手不成，如今何况又见此人有病魔缠身，因此我就打算把这东西留下。霍小霞一听，爹，你到底留还是没留？霍坤笑了，我这孩子，他10两银子买的，还得卖10两。当时因我这囊中没有多少，要是有多余的银子，你爹这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就要多给这点银子，让他渡过难关。我把这个东西给买来了。小霞这高兴啊，爹，您拿过来我看看。说完了以后，老霍坤把东西拿出来递给了霍小霞。霍小霞伸手接过来，一拉着弓，然后就看了看弦，爹呀，卖弓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的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呢？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这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3个劲儿，这张弓是3个半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麦公这人比女儿可胜强百倍，他的功法实在是高，女儿和他比起来，那肯定是甘拜下风。霍坤也想，这霍小霞怎么知道呢？然后霍坤就问，丫头，你一拉着弓就知道这人比你强，你从什么地方做出的判断？小霞笑了，爹，您有所不知，当年您传我以后，我师父又传给我，他曾经说过，女人没有抛滑，至大使的弓是三个劲儿，这张弓是三个半劲儿，因此我知道这人比我强。霍坤点了点头，好，那么你那拜兄的名字你可记得？小霞说了，我记得，因为我那伯父乃是孩儿授业的恩师，焉能忘了？再者说，他的人家要不传我这张弓，女儿哪能在西川成名？霍坤看着小霞，你那伯父与我相别已有十年之久，你还能有那么大的记性？还能记得？小霞一笑，我记得他的人家江湖贺号叫神弓手安三泰。爹，对还是不对？霍坤点头，不错，正是此人。你刚才说这弓几个劲儿？小霞说三个半劲儿。咱们家的弓啊是三个劲儿，我使的稍微大一点。霍坤说，那么你到底使得了还是使不了？爹呀，当然能使，三天不撤弓就能收回半个劲儿，从此老不撤下就好使了。霍坤一听，要是老不撤他，他就变软了吧？小霞一听，不会，他这张弓那是宝弓，是双弓背，此人还真讲究，弓背上画着两条龙。说着话，把弓就挂在床上的帘子上。霍坤又说，姑娘，给你这个弹囊。霍小霞伸手把弹囊接过来，往起一提，这个人有点暴真天怒，他把此囊撕破了。哎，真是可惜呀，真可惜。霍坤说了，姑娘，你先住口，咱们家家的标旗子能卖吗？小霞一听，当然不能卖，有咱们的标旗子，走到哪里全都成，能借不能卖。霍坤一听，对呀，你也是，卖物不能卖名，他既然把这个东西卖出来，难道一说还不把名姓撕下？小霞点了点头，翻来覆去，就在四个犄角上有青缎子的小字儿，是四个字儿，写的是神手太保。爹呀，这当中的两个字儿是那个人的字号，但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此时霍坤是一时高兴，信口说了出来，要说他的名字，姓何，叫何斌。那霍小霞今年24岁，那姑娘是天资聪明，听霍坤这么一讲，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不由心中所思，在台上动手把我举过头顶。我听刘叔父所言，那人就是何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难道一说在台上，这何斌把我举起来，闪电腿刘荣还有我爹就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了何斌，真叫我莫名其妙。自己伸手抓出弹子儿来，到手中试了试，这弹子儿大而体轻，打出去可是力量非常。原来这个弹子儿是用高丽纸跟松树粘。

与金星砂放在一起做成的，霍小霞使的弹子乃是黄泥土做的。当时霍小霞就把这弹囊也放在了床上。那霍坤就问姑娘，你用过饭了吗？小霞一想，我要是说没吃晚饭，我爹一定着急，我呀给我爹宽宽心吧。女儿我用过饭了。好，这才从身上取出两个白布卷儿，递给了小霞，又冲他一比划，是叫他防备熏香等用。小霞点了点头，接了过来。老头子看了看两个丫鬟金瓶还有翠瓶，金瓶翠瓶，你们两个人快点服侍你家小姐睡觉吧。说完了以后，霍坤出门而去。金瓶就说，小姐，我们给您拿个碧德来吧。霍小霞说了一声好，拿来以后，你们两个人回到西屋，事后你家主母个人拿好军阵，在西屋防备着，夜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千万不要害怕，有我霍小霞呢。告诉两个婆子也别喊叫。金瓶翠瓶两个人答应一声，两个人走了。霍小霞看他们走了，就把双扇的门紧闭，把灯放在桌子上，另外点了一盏，便斜坐在床上，伸着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斜倚在靠枕上，思想那白天之事以及这弓还有弹囊。此时霍坤夫妻在西屋与霍权用完了晚饭，夫妻收拾好了，各将软刀预备手下。霍权啊，你在外屋加强防备，今夜恐怕有事，你姐姐我呀依然许给何斌身旁为妻。白天打擂上来的三寇，乃着西川路莲花党人，我恐怕夜间前来偷行不轨，那时对咱妇女的名誉有碍。这里有白布卷给你，小心在意，千千万万别疏忽大意。霍权答应一声，连忙收拾自己的东西，浑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又把刀背在背后，自己来到了外屋，把门关上，就在屋里坐着，在这儿等着这采花的淫贼。霍权心中想，现在有我爹金刀赛判官霍坤，还有我小金刀霍权全在店房里边，那淫贼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真要是来了，我们爷儿俩就亮刀杀人，我就不见那淫贼有如此大的胆子。咱放下这小霍权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傅虎这五个人。在擂台上分手以后，暗中就跟着车辆来到黄林庄，一看霍家妇女进了店，这哥五个这才回来，找了个酒楼，在酒楼上吃酒用饭，吃喝完了算清了酒饭钱，五个人出了酒楼，来到西村口外边，找了一片大松树林子，这五个贼席地而坐，在这儿就等着天的黑。心想的天怎么还不黑呀？因为这五个贼人心里边有事儿，等了天黑以后啊，成其好事。他们靠在松树上，傅虎就说了：“四位贤弟，你们看霍坤呢，那老匹夫真是可恨呐！他不知道跟咱们哥们儿接近接近，竟跟西川的老乡为仇作对，又把他的姑娘霍小霞。要说那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

越越生香。听说武艺还挺高，那个眉毛，那个脸儿，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长得这个俊就别提了。我看了以后，那心中都痒痒。放着咱们哥五个不给，非要许配那山东河域之子河滨小儿，这是舍近求远。傅豹说话了：“哥哥，你不知道啊，西川练武的人倒是不少，可是正门正派的不多，将人心比自心。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把姑娘那嫁给这莲花党人？莲花党人人太多了，全都是采花作案，叫人心中不服。再者一说，他们是保镖的护院的，咱们全是贼，那是冰火不同炉。”傅虎说了：“不用说了，今天晚上咱们设法前去，到了那里就全凭咱殉香成功，到那里将他熏香过去，先采了他的花，然后拿上那霍小霞的一双小绣鞋，那时一定把霍坤与他们大家给气死，撅他们个对头弯。嘿，咱们也戳上这口恶气。要说霍小霞可真个狠的，在擂台上把我包括你们几个兄弟全给收拾了，擂台上的仇我是非报不可。”这五个人呢，在松林里边一直耗到了初更。傅虎说了：“咱们也该收拾了。”当时五个淫贼取出了白了鸟儿，粘在了树上，又将大衣脱了，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些小子把白天的衣服包好了，勒在了腰间。傅虎看了看他这四个兄弟：“四位兄弟，如果事情要是顺利，可是小让大。”傅荣说了：“兄长，事要巧，可是大让小。”姚庆说话：“三位兄长，咱们哥五个谁跑在头里，谁就要先往这窝里边放熏香，这姑娘谁给熏晕了，那就是谁的。比如说兄长偶然先到了，那就归您。我弟兄情愿在四处给您寻风料哨。不过可有一样，那老儿霍坤，他儿子霍全，一时可不能忙给熏过去。据我所想，先设法敌住他们全家，无论谁得了机会，只要把霍小霞绣鞋一双带走，嘿嘿嘿嘿，他们全家在西川的名望付之流水。各位可要记住了。”五个淫贼一边说一边收拾，收拾完了把白蜡鸟吹灭了，五个淫贼一起出了树林，直奔黄花庄。要说这五个小子还真有点功夫，施展陆地飞腾术，那是各显其能，往西台施展16字的跑字功，磕起开撞心心，脚踩屁股蛋，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黄花庄。回头往后瞧了瞧，没有跟随之人，这才进庄来到了殿外。此时那殿里边正在收拾，关好了大门，这些个伙计在贵房闲谈。那厨的先生问伙计：“张二啊，你今天到擂台去了吗？”张二一下：“哈哈，我去看了，今天打擂台真是热闹，那叫精彩，那就别提了。”那位女擂官接擂，头一个上去一个姓侯的，好像叫什么侯英，就让姑娘

下去。要提那姑娘不但长得好，而且武艺出众。我跟您打听一件事，也是我年轻啊，那岁数小，不知深浅，对这打擂的规矩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打擂难道说有网上叫人的？先生一听啊，要说网上叫人的也有，不过得分情况来，非是仇人不能往上叫。我高文祥也给镖店写过账，大致的情形啊我还明白。我有两个败弟，住家在河南方家庄，镇江南方佩云，还有方佩铎，少林门宗，他们是上五门第三门的。他们跟我说过，这个达官立擂台，或者看见有仇人，当时把仇人叫上来，可是当时也得赶奔官府标明挂号，明着是立擂台，暗中立擂报仇，这事儿也有。张二说，这个我倒不知道，他们有仇没有仇，可是那个姑娘胜了几针，后来那个老达官叫上一个穿孝的人，两个人过招以后，老达官被人家一脚给踢倒了，那人跳起来要把他踩死。那时那个姑娘喊了一声开暗器，那人一闪，老达官这才由哪地上爬起来。后来那个女的就跟那穿白挂孝的人打上了。他们这里说话，富家寨的这五个淫贼在外边听得真耳切真，又听那高先生问，张二啊，你把大门关好了吗？张二说，哎，早就关好了，天天例行公事，这点事儿不用您嘱咐，方才霍老达官还叫打更的少上花墙门楼那边去，他们不叫闲人过去。五个淫贼这么一听啊，看起来呀，这老霍家妇女就住在此处，这才一直奔后边就来了。那看见一个瓦门楼，富虎命姚庆、姚明奔了西房，富荣、富豹奔东房，叫他们寻风料哨。然后富虎取出了墨玉飞黄石啊，扒着下扔在了院中，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这才下了房。到了院子里边，掌身往北看，就见北上房东头里间有灯光。此时啊，他是偷花盗柳的心声，于是蹑足潜踪来到了窗下，连大气也不敢出，他用双手一扶窗户台，侧耳听了听，窝子里边没有动静。这小子取出了银针，就在窗子上刺了一孔，嘴里边含着大拇指，闭上了一只眼，望里观瞧，就见床上耷拉着一条腿，葱心绿的裤腿下边窄窄的金莲。富虎往上一瞧，那八仙桌上有一盏灯，在北头也有一盏灯，灯花挺长了，阴阴惨惨，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个女子是在这坐着，我得看看她的前脸儿。想到此处，飞身上房，越过房脊，来到后院，到了后窗户这儿，又用针呐刺了一孔，往里一看，跟那姑娘对了面了。一看这霍小霞，哎呀，貌若天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这个俊俏就别提了。不过一看这霍小霞，脸上一会儿和颜悦色，一会儿面带怒容，一会儿啊

0: 愁容满面。小蜜蜂腹虎忙取出解药来，自己闻上，然后取出了熏香盒子，取出了仙歌，用大拇指捏盒子，顺进窗户，右手一拉仙鹤腿，里边的自来火就着了。那熏香一道白烟直奔姑娘而去。翻回头来再说霍小霞，在屋子里边可没睡，心中在想了心事，心想那何斌怎么会把我给举起来，在那千人瞅万人瞧的面前叫我有何面目生在人世。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心里边想着心事。原来父虎在南窗户扎窗户眼的时候，霍小霞就听见了。你也想，霍小霞那种武林的高手，耳音相当的好，不由得就住了意了。后来又听后窗户一响，一道白烟奔自己来了，连忙一握身，偷偷的取出白布卷来，塞了鼻孔，一伸手取下了折把弓，左手取出了四颗弹子，扣好了弦，把这弓就拉开了，对准了那白烟的来处，大拇指一顶，右手一放，其中啪的一声，四颗弹子全都打在父虎的鼻梁骨上，就听外边扑的一声。李家霍坤夫妻还没睡着呢，就是因为白天莲花门的人上台打擂，又知道自己的姑娘长得貌美，这些莲花党人那今夜晚间会不会到这寻花采花，老头子也不放心呢，就怕夜间有人来。说中暗表，那霍全比的父母还注意呢，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我父子在西川那也是有名的人，而今把我姐姐许配给了何斌为妻，倘若真是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

0: 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8: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8: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8: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8: 人间烟火，
15: 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
14: 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跃进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霓裳羽衣》。
4: 在唐朝的时候啊，出了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得到了同为艺术大师的一对夫妻的青睐，他们呢都围绕着这套服装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呢这套服装变得举世闻名，到今天啊我们还经常提起。那么这套服装呢就是霓裳羽衣，这两口子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霓裳羽衣啊虽然是很有名，但是今天的人呢已经无缘目睹了。说霓裳羽衣呢实际上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而且呢越是看不到实物，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越美，因为如果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呢，那么一万个人心目当中呢就会有一万套霓裳羽衣，并且每一套都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件事儿开始讲起。那现在呢我来讲一讲第一位唐玄宗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他主要是做了一部音乐，叫《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啊，虽然是个皇帝，但是呢，这个人呢，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那也是今天没有几个人可比的，可以说他是古代的音乐大师。那么唐玄宗怎么会想起创作《霓裳羽衣曲》呢？这件事呢，在正史当中的记载呢，非常简单，没有交代呢背景、心理和细节。我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充满了想象的传说。这个第一个传说啊，说是唐玄宗有这么一年啊去三乡驿遥望女鸡山，回来以后啊他总有一种情绪啊想要表达。那我们现代人看见了这个风景啊，美丽的风景，那有人呢拍照，有的人绘画，那也有人呢写诗。那唐玄宗是音乐家呀，所以当然呢是要作曲了，因此呢这样就有了霓裳羽衣曲。第二个传说说有一年啊，唐玄宗中秋赏月，那赏月的时候呢，突然他就冒出个念头，说这要如果是能够上月宫上去转一圈那多有意思啊。那恰好呢旁边有一个道家的天师啊，于是呢现场做法，唐玄宗平步青云啊，就来到了月宫。进入这种广寒清虚之地啊，那就看见有几百位仙女穿着素练，就是白色的裙子，在那儿翩翩起舞，轻盈妙曼。同时呢这个仙乐阵阵，清丽奇绝，并且婉转动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么回来以后，唐玄宗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乐谱，于是就有了这首《霓裳羽衣曲》。当然前面两个都是传说，这个呢传说的东西就不必跟他较真了。正史上是怎么说的呢？说的是河西节度使杨敬树进献了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这个唐玄宗呢听完了以后呢深受启发，那么进行了再加工再创作，这样呢才有了霓裳羽衣曲。当然呢后来的研究者很多人认为呢，其实在这个再加工再创作的过程中呢，唐玄宗很有可能受到过前面两种传说的这种灵感的激发，出去游山玩水回来可能有灵感，或者说突然做了个梦有了灵感，因此这样呢才有了后边的霓裳羽衣曲。那么我们讲讲第二位，就是杨贵妃。杨贵妃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 杨贵妃做的就是

据霓裳羽衣曲编了大型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啊，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特别的善于跳舞，可以说是古代的舞蹈大师。那么杨贵妃的舞蹈的天分到底表现在哪儿呢？我这也简单的举两个例子。首先第一个，杨贵妃是击磬高手，这个击磬呢就是打击乐，我们现在看见有人呢演奏打击乐，那个身体的律动跟这个音乐的节拍呢那是紧密相联系的，所以呢演奏就仿佛在跳舞一样啊。而且杨贵妃呢，她对这个音色的运用，她对她的演奏过程中声音的表现力，专业选手都赶不上。那么第二，杨贵妃这个人啊，善于跳胡旋舞。这个胡旋舞呢，它的节奏是欢快热烈的，里面很多旋转蹬踏的动作。那这个呢，舞蹈呢，有人说了，这个杨贵妃她那么胖，那跳这个舞的能转得起来吗？啊，这个你不用发愁。安禄山比杨贵妃要胖得多，但是跳胡旋舞那也是顶尖的高手。所以啊，这个胡旋舞的重点呢是掌握平衡，所以尤其是杨贵妃呢这种体型呢稍微胖一点，那么就有能量感，因此呢她要跳这种热烈的并且有力度的舞蹈呢可能表现力上更强。在册立杨贵妃的仪式上，唐玄宗呢让人演奏了霓裳羽衣曲。杨贵妃是个舞蹈大师啊，那听见这个乐曲以后，他就用心揣摩依韵而舞，后来呢就编成了大型舞蹈霓裳羽衣舞。后来呢霓裳羽衣舞就成了流传几百年的大型宫廷舞了。那么两口子，一个作曲，一个呢编舞，都是围绕着一套服装霓裳羽衣，因此呢这个音乐和舞蹈它就成为了唐朝艺术的连理枝了。啊，这个连理枝呢一出来，那当然也会后面会有很多很多人关注啊，其中就包括一些大文学家大诗人，比如说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白居易啊、刘禹锡啊、李商隐啊、苏轼、柳永还有辛弃疾，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提到过霓裳羽衣这个曲或者是舞，也有人呢专门的进行咏诵。尤其是白居易啊，对这个霓裳羽衣的曲舞那更是情有独钟啊，他专门呢写了一首长诗叫霓裳羽衣舞歌，一开头呢说是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那这个呢是一个主题诗了，在其他诗里头他也会提到霓裳羽衣的曲或者是舞，比如说他在长恨歌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霓裳羽衣。那从呢排在前面的霓裳开始。中国古代的衣制啊，上衣下裳，就是下面这个围裙呢叫裳。后来呢，如果细分的话，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围在衣服外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裳，而穿在里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裙。后来呢，两者就逐渐混同了。最后呢，由于这个女裙啊发展最为突出，所以如果不是特指的话，说到裙子都是指女人的服装。那我这集讲座里头呢，为了方便啊，我这里头裙和裳也不加区分了。当我讲到裳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指女性的裙子。那么说起啊这个裙子跟舞蹈的关系，那么有一个人呢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人呢就是比杨贵妃还早了700年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这个赵飞燕啊本来是一个平民女子，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身轻如燕。那么她轻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啊她可以做掌中舞，就是在手掌上跳舞。这个听起来很神奇啊，但其实呢，一方面古代人的身高呢比我们今天的身高可能普遍要低一些，再加上赵飞燕很瘦，所以体重并不大，如果用一个大力士啊来拖着她，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芭蕾舞或者杂技里面也有很多单手托举的动作，所以呢赵飞燕啊跳掌中舞这个难度啊主要是在手掌上如何掌握平衡，体重呢恐怕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尽管是神奇啊也不是绝对做不到。那么有那么一次啊，汉成帝是希望赵飞燕能够舞出这个仙女般的感觉，所以呢就专门给她造了一个瀛洲榭40尺高。这个40尺高是什么概念呢？今天应该说差不多10米了，那是一个让人仰视的高度。赵飞燕那天出场穿的是什么呢？叫云英紫裙。云英呢是一种水雾之气，紫裙紫色嘛，紫气东来，因此有道家气象，道家的神韵。结果在跳舞的时候呢，忽然刮起一阵大风，于是三件事就赶在一起了。第一个舞台高，第二个体重轻，第三个裙子大呀。说他赵飞燕那个裙子被给风给吹的呀，向身后像伞一样的张开，那看起来真的就像燕子一样马上要飞起来了。在这种时候，赵飞燕可能还想玩一玩心跳的感觉，她还张开双臂做出这个飞腾的样子，口中呢还唱着歌，意思说自己要去成仙了。当然了，这种翩然欲飞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有点像仙女啊，但是却把汉成帝给吓坏了，赶紧叫乐师啊抓住她的裙子。后来呢风停了，赵飞燕安然无恙，但是裙子呢却抓出了很多褶子。赵飞燕这个人啊长得好看，能歌善舞，其实都是外在，关键呢他还特别会抓挠人心。这个时候赵飞燕抽泣地说是皇上如果真的对我好，那干脆就叫我去成仙得了，干嘛拦着我呀。汉成帝呢因为赵飞燕啊受了惊吓，所以很心疼，以后就更加宠爱了。所以呢他日公书幸者或敝裙为胄，号曰流仙裙。这后来啊这宫廷里头啊就盛行穿那种带褶的裙子，宫女们呢经常是把自己的裙子把它折出了褶子，然后呢穿出来。这种裙子那后来呢起了个名字，美其名曰流仙裙。由于流仙裙的影响呢，后来就出现了百褶裙。这个百褶裙呢就是有很多纵向线条的这样的裙子。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个纵向线条那个时候人会觉得好看呢？那么第一个呢，当然看过去它有这个色彩的明暗变化，有立体感。第二个呢，这个 有了褶以后啊，这个裙子裙幅可以做得很大，收缩的时候呢，那人看起来依然是很苗条很鲜丽的，但是如果张开的呢，蓬松开呢，就可以表现出那种翩然欲飞的那种感觉。这个流仙裙呢，应该说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后来呢，又出现了一种裙子，它干脆呢就把这个裙子上的纵向的线条啊，用色彩固化下来了。这种裙子叫条纹裙。这个条纹裙啊，在唐朝的时候，那可是盛极一时的，非常流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来说一说这个杨贵妃霓裳羽衣舞当中的裙装了。那么杨贵妃她跟赵飞燕不同啊，环肥燕瘦，杨贵妃比较胖啊，就连这个唐玄宗也拿赵飞燕跟她来开玩笑。唐玄宗对杨贵妃说，说是不论多大的风，反正是你是吹不走的。那么以杨贵妃的体重还有她跳胡旋舞的那种激情以及力度，那的的确确要跳这个霓裳羽衣舞，想跳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服装就帮了大忙，这个舞蹈的仙气那就离不开霓裳羽衣的塑造。那么什么叫霓裳呢？既然这个裳啊是指裙子，那么霓就是颜色。实际上在古代这个舞蹈当中啊，曾经采用过两种霓裳，一种呢是彩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那可以说前者呢主要是取形似，后者呢主要取神似。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它运用彩色的道理在哪。在尔雅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红双出，色先胜者为雄，雄曰红，暗者为雌，雌曰霓。这个霓虹啊本来是自然现象，红我们很好理解，那么霓呢，霓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就是出彩虹的时候呢，在外圈啊还有一条色序相反但是色彩比较暗的彩虹，这个为霓。所以这个红呢是阳的，这个霓呢是阴的。因此呢，要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那么霓裳就是一种彩色的条纹裙，只是色彩呢需要做的比较淡雅一些而已。那么这样的裙子在唐朝能不能实现，答案是肯定的。在唐朝的时候，不论是通过织还是通过缝的方法实现这样一条彩色的条纹裙呢，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以唐朝人

0: 人对色彩的运用啊，往往是比较鲜艳、比较浓重的。那能不能够把这个霓裳做的，做出那种清虚缥缈的感觉呢？这个是有疑问的。我们再看一看，采用神似的方式，采用神似的方式呢，那就是采用了白色，把白色呀说成是霓裳的颜色，其实在屈原的时候就有了。屈原在《楚辞·九歌》当中就有这么样一句话，说青云依稀白霓裳，举长使兮射天狼。那么白色的裙子怎么能称为霓裳？其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是一个白色的大摆的裙子，那在人站立的时候呢，裙摆下垂，就会在裙子上面呢形成这个波纹状。那么横向看过去呢，它就是有这个明暗的色彩变化。而如果用的是丝绸呢，在灯光之下呀，这个表面还会有流动的光影。假如说织的密度合适的话，通过光的这种衍射，有可能呢在上面产生这个光晕。而这些效果呢，它都会随着裙子的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是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恰好跟音乐所要求的那种清虚缥缈的意境相符合。所以呢，这个取的是神似，因此呢，在这个霓裳羽衣舞当中啊，用白色的裙子也有它的道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我市开展无障碍环境督导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14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绩方向，要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态度中检验政绩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的执行力中检验政绩观，要站稳人民立场，恪守为民初心，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检验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极难筹判中检验政绩观，要遵循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关系中检验政绩观，在正确处理前绩与险绩关系中检验政绩观。会议强调，要强化实干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彰显政绩实效，要在改革创新中彰显政绩实效，勇于大胆创新，认真谋划项目，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政绩实效，坚决打赢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严守纪律规矩，在清正廉洁中永葆政绩本色，要坚持以案为鉴校对政绩观，自警自省，严格自律，要坚持依法履职校对政绩观，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锤炼作风校对政绩观，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确保15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5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定期下访接访，在解决信访矛盾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仔细翻阅相关材料，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极难筹判，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事心双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跳出就事论事思维，以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个案办理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规范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提前研判、抓早抓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强化风险分析预警，摸清底数，理清责任，认真研究攻坚克难的硬措施，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秩序，深入推进五个法治化，做好释法明理，依法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以访求决行为，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持续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福军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实地查看高铁站房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汇报，就高铁加场景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哈一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刘福军先后查看了伊春西站房建设、候车大厅、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 就当前高铁站建设推进、开通前各项设施准备及高铁试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刘福军强调，哈伊高铁的开通运营是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也是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伊春西站作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其建设品质与配套服务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对外形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最后的收尾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为高铁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刘福军强调，要立足长远，推动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供给，进一步优化功能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彰显林区特色文化，提前谋划高铁开通后的运营管理、交通接驳、环境整治等工作，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完善便民利民设施，把伊春西站建设成群众出行高效便捷、旅游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现代化特色高铁站，助力提升旅游城市发展能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建报道。5月15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田秀娟出席讲座并讲话，副市长、九三学社伊春市委主委田宁主持讲座，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参加。九三学社伊春市委副主委、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陈大雷以我心有我、心境的自我调试为题，系统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试等专业知识，讲座兼具专业性、科普性与实用性，深受师生欢迎。田宁在讲话中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学会科学调试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以更加阳光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状态投入学习与生活，以健康心态成就人生精彩。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轮椅通行坡道、低位服务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紧急呼叫设备、标识引导系统等设施，体验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此次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既是一次全面细致的设施排查，也是一场直击需求的民生调研。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乌翠区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生态类的案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红糖自古以来就被应用于中医，称之为砂糖。它功效诸多，可以暖胃、补脾、缓肝、去瘀、活血、润肠等等等等，尤其受到广大女性朋友的青睐。但是现在市场上却有一种糖跟红糖非常的相似，叫做赤砂糖，不仔细分辨啊，还真是难以认清。
2: 红糖含有95%左右的蔗糖，保留了较多甘蔗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因此能快速补充体力，增加活力，所以又被称为东方的巧克力，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童文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
3: 我们中药里头呢也有红糖这个成分，它的功效其实挺多的，它有暖宫散寒、补养气血的功效。另外呢，这个红糖里头还有好多矿物质，成分也比较多一些，它确实也有美容养颜、补气活血的功效。
2: 纯正的红糖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功效，可以养生滋补，但现在市场上却有不少跟红糖外观类似、功效却不同的赤砂糖。
3: 这个赤砂糖呢，是就是这是近代工艺的一个产品，它其实是从白砂糖都生产完了，剩下的这点渣儿，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糖。那么它的功效呢，比红糖就要差一些。另外呢，赤砂糖呢，它是还添加了一些葡萄糖啊，或者是果糖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呢，功效不如红糖好。
2: 真正的红糖富含铁和铬等微量元素，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增加活力，是温补佳品。而赤砂糖却没有类似的功效，那您知道怎么区分它们吗？
4: 我知道黑糖跟红糖，但是赤砂糖还是不太知道。
5: 我一般都会在淘宝啊或者超市直接就写着红糖的，我就买了，但我不会太看那个配料表。
2: 从我们随机采访的女性朋友中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如何辨别真正的红糖，那究竟该怎么区分红糖和赤砂糖呢？
3: 红糖和赤砂糖，咱们看那个成分表，就是咱们包装袋上不都有成分嘛？那么红糖因为就是从甘蔗里提取的，那么它没有一些别的成分。那赤砂糖呢，它成分就比较多了，可能甘蔗啦、甜菜啦榨取出来的，然后可能还添加了一些辅料，像好多果糖啊什么。

0: 么的，所以你从这个成分上可以看出来。
1: 我们可以从配料表区分红糖和赤砂糖，真正的红糖成分很单一，就是甘蔗，或是直接写着红糖，而赤砂糖的配料表会包含赤砂糖、白砂糖、果糖等。另外，现在我们在市场上还可以买到一种黑糖。
0: 黑糖跟红糖是差不多的，就是纯的甘蔗来提取的，所以我们煮点黑糖水喝，能够起到跟红糖一样的功效。
1: 我们可以用红糖或黑糖搭配大枣煮水，具有暖胃的功效，而搭配姜可以驱风散寒，对伤风感冒很有益处。
2: 真正的红糖配料表里写的是甘蔗或者是甘蔗汁，而赤砂糖的配料表呢，并非只有甘蔗，有的会包含葡萄糖和白砂糖，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配料表。但是如果还是担心买不到正宗的红糖，那您呢，也可以买黑糖来喝。黑糖的功效跟红糖基本类似，您不妨试试。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简单的运动法可以让老年朋友强骨健身，用橡皮筋进行拉伸运动，从而有意识有针对性地锻炼不同部分的肌肉。可以将橡皮筋绕在两手的手腕上，然后用脚底板踩住橡皮筋后进行拉伸锻炼，这样反复进行十次，当脚部略感到累的时候就有效果了。同时手部可以根据脚的状况适时地调整橡皮筋的长度，还可以根据橡皮筋的粗细来锻炼如背部、手部等全身13个部位的肌肉。老年人每天花一个小时来慢慢地利用橡皮筋做简单的肌肉锻炼，对于预防摔倒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会出现蹲久了或者躺久了猛地站起来，感到头晕恶心、眼黑目眩等感觉，但休息一会儿之后就会好转，这可能是因为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要更加警惕，在床边或者是在马桶旁最好能安装一个扶手，避免跌倒受伤。还要提醒大家，体位变动时要相对缓慢些，不要过快过猛，最好呢也不要长时间的站或蹲着，以防发生意外。

中国人看重吃，但更看重吃背后的意义。民固然以食为天，但饮食的境界同样可于天齐。千百年来啊，中国文化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饮食的文化禁忌和价值取向。首先，节来之食不能吃。《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年啊，齐国发生了饥荒，钱奥在路边呢赈济饥民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用衣袖蒙着脸，脚步绵软，两眼轰轰地走来，便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汤，说：“姐，来食。”结果那名男子抬起头，瞪眼看着他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钱奥一听啊，赶紧上前道歉：“哎，对不起，我错了。”但是男子仍然不吃，最终呢，饿死了。这就是不吃节来之食典故的出处。有节操的人，即便饿肚子，也要讲忠言。不仅如此，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还要恪守

饮食的规矩，因为中国人讲究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哎，就是说，嘴里嚼着食物不说话，吃饭还不能吧唧嘴。孔子呀，他还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民事而胜于言。”那就是他呀，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去烘而整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夫云。”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这就是所谓是至于道而耻，恶疑恶食者，未足于义也。在此我们要讲啊，饮食也要讲信誉，说话要算数，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韩非子记载说啊，曾子的妻子准备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曾子的妻子对孩子讲啊，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去抓猪，准备杀了他。结果他的妻子马上阻止说，我只不过是糊弄小孩子罢了，你怎么真杀猪啊？曾子讲，不可以与小孩子开这样的玩笑，孩子都不懂事儿，他呢就学习父母的言行，听从父母的教诲，你现在糊弄他，这就是在教育他糊弄人。曾子就把猪烹杀了给他的孩子吃。曾子烹制告诫我们，教育孩子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讲信誉。在我们的文化观念里，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天之大事，而且事关儒家推崇的价值取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定位。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些。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14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绩方向，要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态度中检验政绩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的执行力中检验政绩观，要站稳人民立场，恪守为民初心，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检验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极难筹判中检验政绩观，要遵循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关系中检验政绩观，在正确处理前绩与险绩关系中检验政绩观。会议强调，要强化实干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彰显政绩实效，要在改革创新中彰显政绩实效，勇于大胆创新，认真谋划项目，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政绩实效，坚决打赢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严守纪律规矩，在清正廉洁中永保政绩本色，要坚持以案为鉴校对政绩观，自警自省，严格自律，要坚持依法履职校对政绩观，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锤炼作风校对政绩观，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

王惠泽、高盛哲报道。5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定期下访接访，在解决信访矛盾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仔细翻阅相关材料，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跳出就事论事思维，以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个案办理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规范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岳方江强调，要坚持提前研判，抓早抓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强化风险分析预警，摸清底数，理清责任，认真研究攻坚克难的硬措施，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岳方江强调，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秩序，深入推进五个法治化，做好释法明理，依法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以访求决行为，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持续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福军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实地查看高铁站房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汇报，就高铁加场景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哈一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刘福军先后查看了伊春西站房建设、候车大厅、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就当前高铁站建设推进、开通前各项设施准备及高铁试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刘福军强调，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是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也是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伊春西站作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其建设品质与配套服务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对外形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最后的收尾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为高铁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刘福军强调，要立足长远，推动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供给，进一步优化功能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彰显林区特色文化，提前谋划高铁开通后的运营管理、交通接驳、环境整治等工作，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完善便民利民设施，把伊春西站建设成群众出行高效便捷、旅游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现代化特色高铁站，助力提升旅游城市发展能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报道。5月15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田秀娟出席讲座并讲话，副市长、九三学社伊春市委主委田宁主持讲座，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参加。九三学社伊春市委副主委、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陈大雷以“我心有我，心境的自我调试”为题，系统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试等专业知识，讲座兼具专业性、科普性与实用性，深受师生欢迎。田宁在讲话中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学会科学调试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以更加阳光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状态投入学习与生活，以健康心态成就人生精彩。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和生活质量，5月14号，市残联联合市住建局、市卫健委等单位，组织市人大代表、市肢残人协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志愿者等，组成无障碍建设督导队，开展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以实地走访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切身体验城市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贴合实际需求，彰显民生温度。活动中，重点对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旅游景区、医疗机构

0: 银行、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沉浸式督导体验。督导员们以特殊群体的视角查验盲道铺设、轮椅通行坡道、低位服务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紧急呼叫设备、标识引导系统等设施，体验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此次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既是一次全面细致的设施排查，也是一场直击需求的民生调研。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污萃区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生态类的案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有些朋友老说自己睡不好觉，反思一下，您是几点上床的？亥时，晚上9点到11点是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没有上床睡觉，到晚上23点后，我们的身体胆经当令，其实人的阳气已经启动，当然就不容易入睡了。您仔细想想，是不是9、10点钟的时候最困？可是很多人习惯了，非要熬到11点，还说自己睡不着，那是您入睡的时间不对呀。

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李乙基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可您知道饮食都有哪些禁忌吗？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吃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啊，不吃什么更重要，因为它彰显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博夷叔齐，不食周黍，就给我们用生命铸就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商朝末年，在今天啊河北唐山一带，有一个小诸侯国，名为孤竹国。孤竹国的国君去世前，他想让三儿子叔齐继位。叔齐认为立长不立幼那是政治传统，坚持让大哥伯夷继承君位。老大伯夷呢，不愿意违背父亲的遗命，悄然出走。而叔齐呢，坚决不肯继承君位，也出走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提炼出成语夷妻让国。伯夷叔齐在出走的途中相遇，听说呀西伯昌仁德，这哥俩就决定去投奔他。可到了那里啊，发现西伯昌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武王呢，最终西伯昌为文王，载着西伯昌的灵牌出兵伐纣。很快武王打败了商纣，周朝鼎立而兴。伯夷叔齐认为周以下犯上不义，为了恪守道义，决定不食周朝的一粒粮食。这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啊，也就是呀靠着采摘野生的蕨菜充饥。结果有人就说了，整个天下现在都是周朝的，这微菜也是啊。这伯夷叔齐就决定啊连微菜也不吃了，眼看就要饿死了，他们做了一首歌。登上首阳山啊，采摘那里的微菜，以报诚意报君啊，竟然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的。这神农御下的太平盛世转眼就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呢？这伯夷叔齐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于是呀，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成语不食周黍。这个成语典故后来成为清白守节的代名词。不食周黍的气节风骨在《史记》中名列列传第一，而留名青史。伯夷叔齐呢，他告诉我们，不符合价值取向的饭绝不能吃。孔子评价他们，这是求仁得仁。孟子也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我们说啊，吃什么不吃什么，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事，它还承载着伦理教化的重负，渗透着人们对于饮食的价值判断。宋末的政治家文天祥曾经写诗：山河千古在，成国一时肥，饿死真无志，梦中行采薇。哎，他举兵抗元，被俘以后啊，民食不屈，可谓是宋代版的不食周黍。我们纵观舌尖上的中国史啊，不食周黍，它昭示我们不吃不清白之食，一日三餐，一饮一啄。我们孕育果腹的，不仅有生命的养分，也有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7集，酒喝到7、8分，辛弃疾抬头看见哲安的一间内阁题写脂言二字，好奇地问。这脂本是酒气，庄子以脂言为蔓延，脂言自然随意，漫无边际，没有主见。难道顺举兄好脂言吗？正如邪说道，我写的文章诗词率性而为，没有章法，所以将作文的书屋取名脂言。辛弃疾摆手打断了郑汝邪的话，说道，不然

不然，顺治兄过谦，你的文章立意高远，你的人品爱憎分明，你的政见从不妥协。赤焰之人不讲是非，取以逢迎，绝非老兄作为。这贬额不妥，待我做一首词讲这赤焰的危害。赤焰在古代本是谦辞，但辛弃疾最讨厌毫无廉耻的势利小人，竟以赤焰发端，趁着酒劲儿写了一首绝妙的讽刺词。在他的著述中，甚至在整个词史上都绝无仅有。知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醉要冉冉可可，万事称好。花鸡座上更对痴一笑，寒与热总随人，干果老。少年十九，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和道理，今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勤己了。词人先借知酒的形象揭示知言丑态，一团和气，低眉折腰，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律答然可好。接着词人由势利小人想到这些对象，一曰滑稽，是一种流酒器，酒从中流过但不成酒。一曰痴疑，皮质的装酒口袋，伸缩自如。一曰干果老，草药，能调和重药，医治多种疾病，又名甘草。这三种物件或失去自我，或随物复形，或折中调和，都跟赤焰异曲同工。下边写少年十九不会趋意奉承，说出的话不中听，后来阅历丰富了，才明白赤焰的道理。但怎么也学不精巧，词人用冷眼旁观的口吻说，看那些势利小人怎样像秦吉了一样受人宠爱。秦吉了是一种鸟，学名鹩哥，叫声嘹亮动听，能模仿人说话。李白时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词章诙谐调侃，对知言小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正如邪知道辛弃疾影射朝中的一些随波逐流的大臣，虽借自己的书房说事儿，也不恼怒，相反感到十分快意。就这样，两位劝诫耿直之人结为莫逆之交。几年后，正如邪离任转岗，辛弃疾既替朋友高兴，又为自己伤感，置酒写词为他送行，唱道：莫向折鞍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官场如江湖，身不由己，看惯聚合分离，会遇起伏，唯有山水无恨，暂存放热血激情。我们的灵魂一直在路上流浪，在寻找可以听得懂心灵歌唱的那个人，那个给我们灵魂支持的旅伴。春秋时，楚国人俞伯牙善弹七弦琴，希望遇到一位可以交流的音乐人，周围的人忙于农桑，没有人静下心听他弹奏，也没有人听懂他的琴音。为此俞伯牙苦恼不已。一天，他在空谷弹奏，只有鸟儿不忍他的孤寂，在四周盘旋为他和鸣。这时一名叫钟子期的樵夫经过，停下脚步驻足倾听。俞伯牙弹完一曲，钟子期朗声道：善哉，巍巍乎志在高山。俞伯牙暗自吃了一惊，又不动声色地转变了曲调继续弹奏。钟子期马上说：这琴声转而清澈婉转，洋洋乎志在流水。俞伯牙心中想什么，钟子期总能从音乐中听得出来。俞伯牙大为感动，相逢恨晚，和钟子期结为知己。这就是关于高山流水的知音故事。我的音乐为你而弹奏，因为你懂。即使在代湖，辛弃疾仍有许多诗词唱和的朋友，这些朋友虽然属于主战阵营，但大

后就显示出了文学才华，下笔千言，力满而就。同时陈亮喜读兵书，与人谈论起兵法，滔滔不绝，在两方面同辛弃疾都很相近。陈亮18岁时就写出《卓古论》一书，品评历史人物。当时永康归婺州管辖，婺州知州周奎看到这本书非常赏识他。后来周奎到朝中做了参知政事，聘请陈亮做幕宾，每每有重要的客人都要引荐陈亮。陈亮是一位敢作敢为、快意恩仇、雷厉风行之人，如果没有读过他的诗词文章，你会以为他是一位性格简单的九九五夫，或者莽撞行事的愣头青。龙兴和议签订后，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样可以永享太平了。陈亮却是不以为然，他只是一介布衣，却不顾地位低下，直接向皇帝连上五道奏章，反对议和。这就是著名的中兴五论。皇帝将他的奏章束之高阁，他不屈不挠，36岁时再次上书，批判朝廷苟安江南的国策，以及空谈误国的不良风气。这一奏书引起孝宗皇帝的重视，诏令陈亮上殿召对，以酌情任用。不料陈亮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居然拒绝了皇帝的诏令。孝宗皇帝几次三番派大臣去考察他，想破格任用他，但陈亮都不买账，说我上书是为了国家复兴，不是为了当官，然后拂袖而去，回到了家乡。大有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气度。违逆圣意乃大罪，刑部很快将陈亮缉拿归案，并施以酷刑。好在孝宗乃明君，特意下诏释放了他。祸不单行，陈亮刚被释放不久，他的家童杀人，仇家控告为主人指使，陈亮再入狱中。这一次多亏丞相王怀及辛弃疾营救，才得以出狱。两次下狱并没有消磨陈亮的意志，1188年他亲自到建康、京口观察地形，并且再次上书，建议孝宗由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陈亮屡次上书言事，激怒一些主和派对手，他被迫离开了政治中心，到京城之外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陈亮做周奎幕宾时，周奎有意栽培他，教导他学习道德性命学，给他讲授中庸大学，在思想上给予陈亮以启蒙。后来陈亮两次考科举都没有中进士，他愤而弃之，说亮闻古人至于文也，尤其为士也，士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于我，则虽是何为？唯以载道是以行道，从政不如作文，于是不再谋求仕途，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了。中国传统儒学属于社会学，对人性关注不足。隋唐之后道教、佛教兴起，对儒教形成挑战。北宋的儒学家们借鉴道、佛两派学说，对儒学进行改造，形成新儒学。新儒学分为若干门派，如程颢、程颐的理学、张载的官学、王安石的心学等。这些新儒学尽管主张各异，但大多关注自身，关注心灵，关注物理、人性、天命。除此之外，宋朝还掀起了王霸义利之变，即封建统治应该以义为先实行王道，还是以利为先实行霸道。王霸义利之变的代表正是理学家朱熹和陈亮。陈亮认为王道之治需要通过霸道之业来实现，王霸并用，义要体现在利上，义利双行。陈亮这样的主张
与他抗金复国的观点

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从王道来看，只要实施仁政，争取民心，不必有施政上的具体目标和功利。这是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收复中原的陈亮不能接受的。虽然观点相左，但不影响二人做朋友。陈亮曾经专程拜访朱熹，二人探讨学问十多天，以后交往频繁。陈亮同辛弃疾也是老相识。1178年，辛弃疾在朝中做大理寺少卿，当时陈亮正在临安第二次上书，经秘书省秘书郎儒学家吕祖谦介绍，二人认识。因为都是主战派，很多主张接近，所以极投缘。不过之后天各一方，飘摇不定，二人中断了联系。1186年。陈亮上书激怒反对派，离开京师回到家乡。辛弃疾听到了这个消息，身为陈亮的壮举感动，也引燃了他自己抗金报国的斗志。兴奋之余，写成一首《破阵子》，托人送与陈亮，表示对他的声援和鼓励。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酒，50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辛弃疾最为著名的词章之一，借哀同谱以自哀，是他抗金报国的政治宣言。起首着一醉字，辛弃疾的醉是酒醉。辛弃疾爱喝酒，曾自比刘伶，还屡次三番向夫人发誓戒酒，但一次都没有戒诺。他曾为公饮须一日300杯，也曾经我饮不须劝，正怕酒中空，以至于36000排日醉。辛弃疾的醉又是精神之罪，意志之罪，罪得无可奈何，罪得力不从心。这罪是对峥嵘岁月的深切怀念，是对壮志难酬的痛苦挣扎，是对岁月蹉跎的无奈感伤，是对报国无门的无声控诉。接着有一剑字，这剑是杀敌利器，是抗金倚柱。这剑寄托着词人的家国梦想，闪烁着词人的壮志情怀。男儿慷慨平生事，实复挑灯把剑看。挑灯是为了将这剑看得更清楚真切，罕见微光，仿佛沉睡许久的梦，因为陈亮而重新唤醒，仿佛尘封多年的门因为陈亮而重新开启。再下便是一梦字，梦回指梦里遇见，吹角连营指军旅生活，是对26年前义军杀敌的回忆，还是对带兵收复中原的想象。这样的场景多少次出现在梦中，成为闲散生活时温暖的抚慰。下面三句记述豪迈激昂的军旅生活场景，民间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表示豪情，800里分麾下酒异曲同工。《世说新语》记载，西晋王凯有一头牛，名叫800里伯，牛皮牛角磨得晶莹发亮。王绩对他说：“我射箭技术不如你，今天给你打个赌，1000万钱来赌你这头牛。”王凯以为自己必胜，就同意了，让王绩先射。王绩一箭射中了靶心，退下了坐在椅子上，命令左右把牛心取来。片刻，牛心烤熟送来，王绩吃了一块便走。后世便用800里伯的典故指代气概豪迈。韩愈有诗句：“万牛栾至，万翁行酒。”苏轼也有：“要当荡公800里，豪气一袭乳生酸”的诗句。50弦一般是琴的代称，
李商隐无题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表现的是一种凄美的心绪。在这里，词人用五十弦代指很多种乐器，用这些乐器演奏边塞之声，或急促，或激越，或沉郁，或高亢，表现出激昂雄壮的军旅氛围。塞外声是出征的军歌，是鼓舞士气的战斗乐曲，军人整装，军歌嘹亮，只等一声令下，整装待发，杀赴前线。如果说八百里分麾下炙表现豪迈，五十弦翻塞外声表现激昂，沙场秋点兵表现的则是扩大。军营里演奏着激昂的军乐，士兵们大快吃着牛肉，接着该点兵训练或者是战斗了。秋天，天高云淡，碧空万里，更显得山河辽阔。这种季节和场景与沙场的风格无比的契合。沙场秋点兵，大气磅礴。下面两句则豪情激越：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镜头一下子拉到了战场。地炉为名马，三国刘备坐骑即为地炉。刘备被追杀，地炉从溪水泥潭中一跃三丈，刘备得救，地炉以快著称。战场上以快打慢，快一分胜算就多一分。当年关羽斩颜良文丑靠的就是以快打慢，颜良文丑还没有反应过来，关羽的马已经到了眼前，慌忙之中没有来得及出招，就做了刀下冤魂。霹雳是弓箭弦发时发出的响声，弓箭讲究的是劲大势猛，恰如霹雳，令敌人魂飞魄丧。这两句将镜头对准战场上特定的人，即将军。将军勇敢威猛，武艺高强，是词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想象中的自己。靖康之耻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耻。在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君王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以抗金报国，具体来讲就是报效君王。了却君王天下事，是作为臣子的最高愿望和最大的抱负。在为国分忧中建功立业，自己也赢得生前身后名，获得青史留名的机会。《左传》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后立德、立功、立言成为士大夫毕生追求的事业。三不朽中，立德境界最高，也最难实现，只有圣人能够做得到。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退而求其次，都想在立功上有所作为，而立功的标志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样方能赢得生前身后名，死而不朽，流芳百世。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可能做博士爷。从古至今，驰骋沙场，治军尧舜，建功立业，几乎是所有文人的理想。屈原俯壮而弃晦兮，何不改乎此度？成奇迹以驰骋兮，来吾道夫仙路。曹植长驱蹈匈奴，左顾临仙碑，起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孟浩然俱怀鸿鹄志，共有却好心。李白暂因苍生起，谈笑安离园。杜甫治君尧舜上，在时风俗淳。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都是文人的心声，但最后大多都抱负未展，功业未成，而以诗文名扬天下，以立言不朽于人世。辛弃疾平剿匪患，抚恤灾民，革弊建制，政绩卓越，不能算没有立功，但他心目中的功业并不是这些，或者不仅仅是这些。可怜白发生，机会已经不多，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

0: 宏愿只能在醉里幻想，梦中实现，这正是人生的悲剧所在。慷慨激越，最后归于无比伤感，无限惆怅，如音乐，高亢之音转而低回沉寂，巨大的反差带来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回味无穷。这首《破阵子》送到陈亮处，深得陈亮共鸣。陈亮就像一只狼，在京城被撕咬得遍体鳞伤，他正在家乡舔舐着自己的伤口，回味撕心裂肺的痛楚。辛弃疾的《破阵子》像是一剂方药，重新激荡起他不可遏制的斗志和勇往直前的血性。他从词中赌出鼓舞，从辛弃疾的手笔里找到了知音。陈亮素来雷厉风行，我行我素，加上无官一身轻，闲云野鹤，了无牵挂，于是说走就走，也不先行预约，直接前来江西拜访辛弃疾。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7: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14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绩方向，要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态度中检验政绩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的执行力中检验政绩观，要站稳人民立场，恪守为民初心，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检验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极难筹判中检验政绩观，要遵循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关系中检验政绩观，在正确处理前绩与险绩关系中检验政绩观。会议强调，要强化实干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彰显政绩实效，要在改革创新中彰显政绩实效，勇于大胆创新，认真谋划项目，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政绩实效，坚决打赢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严守纪律规矩，在清正廉洁中永葆政绩本色，要坚持以案为鉴校对政绩观，自警自省，严格自律，要坚持依法履职校对政绩观，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锤炼作风校对政绩观，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确保15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5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定期下访接访，在解决信访矛盾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仔细翻阅相关材料，

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推动信访问题案结事了，事心双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跳出就事论事思维，以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个案办理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规范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提前研判，抓早抓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强化风险分析预警，摸清底数，理清责任，认真研究攻坚克难的硬措施，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秩序，深入推进五个法治化，做好释法明理，依法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以访求决行为，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持续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1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福军深入哈一高铁伊春西站，实地查看高铁站房建设情况，听取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汇报，就高铁加场景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调研。在哈一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现场，刘福军先后查看了伊春西站房建设、候车大厅、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就当前高铁站建设推进、开通前各项设施准备及高铁试运行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刘福军强调，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是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也是推动我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伊春西站作为展示林都形象的城市会客厅，其建设品质与配套服务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对外形象，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冲刺最后的收尾工作，确保按期高质量交付，为高铁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刘福军强调，要立足长远，推动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供给，进一步优化功能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彰显林区特色文化，提前谋划高铁开通后的运营管理、交通接驳、环境整治等工作，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完善便民利民设施，把伊春西站建设成群众出行高效便捷、旅游服务一站式集成的现代化特色高铁站，助力提升旅游城市发展能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记者王子玉、吕和健报道。5月15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开展专题科普讲座，九三学社省委专职副主委田秀娟出席讲座并讲话，副市长、九三学社伊春市委主委田宁主持讲座，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参加。九三学社伊春市委副主委、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陈大雷以我心有我、心境的自我调试为题，系统讲解情绪管理、压力调试等专业知识，讲座兼具专业性、科普性与实用性，深受师生欢迎。田宁在讲话中希望全体师生以此次讲座为契机，学会科学调试心态，增强心理韧性，以更加阳光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状态投入学习与生活，以健康心态成就人生精彩。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会参与感和生活质量，5月14号，市残联联合市住建局、市卫健委等单位，组织市人大代表、市肢残人协会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志愿者等，组成无障碍建设督导队，开展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活动以实地走访加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切身体验城市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使用等情况，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贴合实际需求，彰显民生温度。活动中，重点对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旅游景区、医疗机构、银行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沉浸式督导体验。督导员们以特殊群体的视角查验盲道铺设、轮椅通行坡道、低位服务台、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紧急呼叫设备、标识引导系统等设施，体验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与存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此次无障碍督导体验活动既是一次全面细致的设施排查，也是一场直击需求的民生调研。下一步，我市将以

0: 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水平。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5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乌翠渠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具体为大气类、生态类的案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全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因地制宜拓展使用范围，以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据统计，一季度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60次，主要围绕提高贷款额度、拓宽提取范围、优化缴存服务等方面展开。在提取使用上，多地积极拓宽场景，苏州允许缴存。

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并推出针对青年人才的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最高可补贴50,000元。杭州新增了物业费与契税提取，其中物业费提取每年每户最高可达10,000元，将日常居住支出纳入支持范围。河北推出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服务，通过数据共享将办理时长压缩至3个工作日。杭州大幅提高贷款额度，并对多子女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情形给予额度上浮。人民网消息，国家航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刘云峰介绍今年主要任务。刘云峰介绍，2026年中国航天任务继续密集实施，天问二号将接近目标小行星，开展近距离探测，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神舟23号等载人飞船任务，多型重复使用火箭将开展飞行验证，商业航天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发射，旨在揭示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将继续实施，延续中国与巴西近40年合作友谊。人民网消息，超级火山是能引发极大规模爆发的火山，对环境、气候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深入理解其形成机制对火山灾害预警有重要意义。我国科学家首次清晰描绘了超级火山从岩浆产生到聚集的动力过程，为理解火山动力过程、预测火山活动性和预防火山灾害提供了新的地球动力学视角。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团队以北美黄石火山为研究对象，构建高精度固体地球系统模型，揭示了其形成机制。此次研究是国际首次系统性揭示超级火山下方岩浆系统形成机制，为预测国内外活跃火山、防灾减灾提供新思路与工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养老钱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将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利用社保卡实施诈骗。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八旬老人就险些落入此类骗局，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被骗子掏空，幸得警方及时出手才保住了这笔钱。3月20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拨打陈某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并马上挂断电话。苏世伟判断陈某手机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立即赶往其家中。到达陈某家中后，苏世伟询问得知陈某接到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两张医保卡违规，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未多想就同意了，随后在对方引导下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权限。此时陈某手机已处于被远程控制状态，黑屏且无法执行关机等操作。苏志伟立即拔掉无线路由器，重启手机，卸载了正在运行的视频会议软件。重启后，苏志伟发现陈某手机有银行转账短信提示，询问得知他卡里有几百万元，且已有一笔20万元转出。他迅速将相关资料发到工作群，申请对转账账户紧急止付，同时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其名下其他账户进行安全性核查。最终骗子正在转移的238万元被成功拦截，已转走的20万元也在反诈中心操作下在嫌疑人账户中被全额止付。据民警事后了解，骗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两张社保卡同时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在杭州申领并激活新的第三代社保卡后，旧卡会自动失效，不存在两张卡冲突的情况，这显然是一个骗局。此类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并非个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社保政策的不了解以及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编造各种理由诱导他们下载软件提供信息，进而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一定要先核实对方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能向对方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若遇到可疑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第一时间到就近公安机关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若发现身边亲人朋友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可拔出手机卡重启手机，或直接断开网络连接，阻断骗子远程操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及智能化技术普及，智能家居开始加速破圈。曾经被视为年轻人专使的智能家电，如今正以更加实用简便的形态走进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近日在长春举办的华夏家博会上，上述趋势非常明显，展馆内人流不断，政府补贴叠加企业优惠，让智能家电的价格更加亲民，降低了老年人尝试新产品的门槛。从智能床到扫地机器人，中老年消费者成为现场选购的主力人群。清洁类设备的适老化优势尤为突出。某品牌扫地机器人吉林市场负责人贾丹介绍，该产品因解决了弯腰难题，正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解放双手后，他们可以把时间用在遛弯跳广场舞上。长春市民李华表示，此次逛展意在给家里的设备升级换代。买家电看品牌、看性价比，也要看智能化程度，但操作必须简单些。他说，自己早在扫地机器人问世时就开始使用，如今家中已迭代多款，这次还想挑选一台新款智能电视机。产品的适老化设计进一步拉近了智能家电与银发族的距离。某床垫品牌东北大区销售总监黎科介绍，其带来的智能床具具备防鼾、助力起床等功能，监测到鼾声时，系统自动抬高床头以调节呼吸，助力模式则可将背部抬升至60度，方便行动不便者上下床或用餐。很多老年人特别看重这些功能，黎科说。长春市民陈令军对此深有体会，正在使用智能床垫的他打算在新房装修后再买一张，很多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年纪越大越要讲舒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把床头抬起来靠着看书刷手机，胳膊有支撑，特别舒服。现场多位展商指出，随着技术成熟，价格下探和设计更趋人性化，智能家电正从新奇科技转变为解决日常生活痛点的工具，其市场定位也从年轻人向全年龄段扩展。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智能生活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多银发族的新选择。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被过度使用了，而所谓反差，就是让自己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在周末，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平时不像你会做的事情，去户外走一走，爬爬山，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一周都在外面奔波，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书，发发呆，让节奏慢下来。当周末的体验与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深刻，快乐也会更加浓郁。很多时候，人不是累在事情本身，而是累在长期处在同一种节奏里。适当的反差就像一次重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

0: 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
1: 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论。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 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

0: 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0: 生产力，力争15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1: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4: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3: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7: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6: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8: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2: 总台中国之声界。

0: 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6: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

0: 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2: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 为什么会有瀑布？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瀑布正是水往低处流的最直观表现。当河流的河道地势突然下降，特别是遇到陡坡或者悬崖，水流会从高处跌落下来，就形成了瀑布。如果河流的水量很大，就会形成壮观的大瀑布，轰隆隆的水声可以传至几千米远，飞溅的水花在空气中形成大片白雾，场面非常震撼。在有些山区，溪水或泉水也能形成瀑布，虽然水量不大，但是水滴从高高的悬崖上坠落，如丝如缕，也有独特的美感。瀑布形成于地势落差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常会出现在山区、高原到平原的交界处等。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是不会出现瀑布的。瀑布的成因多种多样，最常见的原因是河流经过硬度不同的两种岩层而形成的瀑布。如果河道流经的岩层一种比较软，一种比较硬，在河水的侵蚀作用下，较软的岩层被流水击碎运走，而较硬的岩层则变化不太大。时间长了，两种岩层就会变得一高一低，河水流过岩层交界处便形成瀑布。此外，火山、冰川、地层断裂带都能形成瀑布。在山区、泉水，季节性融水也能形成暂时的小瀑布。平坦的河道利于航行运输，瀑布则意味着河道陡然降低，即便是落差不算太大，因为水流湍急，这样的河段也不适于航行。为了开发航运，一般都会修整河道，让河道的地势变得尽量平稳下降，以保证船只平稳航行。虽然对航运有碍，但是瀑布却为水力发电提供了优良条件。水力发电正是利用水的势能转化为动能，而带动水轮机运转来发电的。水流落差越大，蕴含的势能也就越大，越有利于发电。所以很多地方会专门利用天然瀑布的地势修建水电站。而水电站建成后，泄水闸口也可以形成瀑布，成为人造景观。
0: 跨越时空的经典之美，圣哲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先贤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欢迎您收听《听见智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陆远久，其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陆远久为授勋人之一。陆远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是我国著名的惯性导航及空间飞行器控制专家，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陆远久出生于安徽滁州的一个教员家庭，由于生日是元月九日，故父亲为其取名远久。他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并于1945年去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成为了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1949年，29岁的陆远久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面对国外的丰厚待遇，他却积极为回国做准备。为了清扫回国障碍，陆远久主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涉密岗位，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工作。1956年，陆远久终于结束了11年的游子生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陆远久开始积极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从队伍组建到办公场地的落实，再到试验设备购置，他都亲力亲为。在自动化所的专业建设中，一方面他邀请杨家池和涂善成等专家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到国内一些科研机构和工厂调研学习，了解应用需求。1958年，陆远久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1965年，国家实施157工程，陆远久担任技术负责人，并在长春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液氟惯性器件研制基地以及微电子技术基地。在此期间，陆远久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动化系副主任教授，亲自写稿，有印成讲义，之后撰写了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为推动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已近花甲之年的陆远久再次回归科研一线，担任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所长。在他的领导下，强调理论结合工程应用、原部件精度测试等基础能力建设，确定了我国惯性技术发展的主要技术途径。陆远久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他在担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常委期间，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重大项目规划论证和实施的技术把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传帮带之下，一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走上技术领导岗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是谁吃掉了墨西哥湾的石油？2010年4月20号，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并沉没，87天之内泄露了近500万桶石油，约70万吨。清理海洋的行动显得手忙脚乱，常规的拦油栅、吸油泵等措施，相对于每天几万桶的原油泄漏量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而广泛使用的化学分散剂也是治标不治本，同时会对鱼虾等海洋生物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然而，当专家在5到6月间对墨西哥湾35千米长、1000米宽的一大块泄漏石油进行检测时，在距泄漏地点大约9.6千米处发现一种奇怪的细菌。这种细菌吞噬石油的能力非常强大，以至于每次科学家回到实验室测试水样的时候，细菌就已经吃光了所有的石油。后来，当研究人员返回曾经出现泄漏石油的地方时，他们发现这些细菌仍在，但石油不见了。是谁吃掉了这些石油？原来，这是一种噬油菌在协同工作。其中有一种杆状细菌，它们能够分解构成石油的链烷，同时也能传播一种生物分散剂，帮助其他细菌保食石油中的其他成分。漏油中最危险的成分之一就是多环芳香烃，这是一种挥发性的剧毒分子。值得庆幸的是，墨西哥湾至少有23种细菌能够降解这种可怕成分，其中一些杆状细菌还可以吃掉其他毒性更强的芳香烃。这些细菌长着微小的鞭毛，吃完一片漏油后，就可以靠鞭毛移动到另一片漏油区，比常规的清理措施高效多了。科学家认为，自然界中每年有130万吨原油通过渗透泄漏进入海洋，这些原油绝大多数可以被噬油菌降解掉。这些噬油菌包括深海食丸菌、解环菌等。原油中的烃类物质对细菌们来说成了生长必备的美味食品。在细菌们的作用下，墨西哥湾原油污染区域的溶氧水平有了明显下降，这些在我们的头脑中名声恶劣的小家伙居然成了战胜生态大灾难的活武器。但是自然菌群的分解能力仍然是有限的，依靠它们的自然繁殖还无法全面化解泄漏的原油，所以科学家分离出了采集到的超级噬油菌，也利用基因技术在实验室里构建了基因工程菌，试图用超级细菌来加快它们吃油的步伐。目前这种技术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并在实践中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大海越来越狂暴？2000年，德国海洋学家在一项研究报告中警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变暖会使大海更加狂暴，从而对船只和沿海地区构成潜在的威胁。不过，德国科学家的警告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墨西哥湾，令美国损失惨重。2008年，古斯塔夫飓风又在美国卷土重来，许多地区受到重创。飓风一次比一次强烈，达到了4级或更高的水平。4到5级飓风相当于17级台风，持续的猛烈风暴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11千米。大海为什么变得越来越狂暴？气象学家的解释是，全球变暖对热带气旋的强度起到增强效应，因为全球变暖导致海温增加，感热增加，海水蒸发量也随之增加，使热带气旋获得的能量也增加了。海水温度的差异看上去似乎微乎其微，但却会对热带气旋的形成造成很大影响。这是因为即使海水温度上升幅度相对微小，仍会给其增加巨大的能量。空气温度上升还会增加低层大气的水汽含量，给热带气旋的形成添加更多的燃料。英国气象学家的研究也显示，1970年以来发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主要风暴持续的时间和强度都比过去增加了50%。日本科学家使用了有超高速运行能力的超级计算机地球模拟装置，模拟出全球变暖对台风造成的影响，模拟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全球变暖情况愈演愈烈，预计到2074年，西太平洋海水温度将比现在升高2摄氏度，那时就会出现更多超强台风，对日本造成重大的破坏。超强台风所到之处，房屋将会夷为平地，桥梁、电网等基础设施将受到重创。台风引发的暴雨和洪水还会淹没地势较低的区域。然而，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超强台风的路径长度仅仅只有400千米，而一般台风的路径长度则为500到800千米。不过，由于汇集了更多的能量，它们的风速更快，造成的破坏力也更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扁鹊起死回生。魏文侯注重搜罗人才，叫岳阳收复中山国，叫西门豹治理邺城，拜大军事家吴起为大将，打到秦国的地界去夺取了五座城池，魏国的名声越来越大。韩、赵、魏、齐都派使者前来朝贺，尤其是齐国的相国田和把魏文侯当作新的霸主。田和想以魏国为靠山夺取齐国的统治权。齐国的几代国君对待老百姓非常残酷，剥削重，刑罚严，而齐国掌权的大夫田家一直在搜罗人心，收买民心。田和做了宰相以后，魏文侯尽力的帮助他，田和干脆就把国君齐康公放逐到一个海岛上，又托魏文侯替他请求。周安王在公元前386年封田和为齐侯，他就是新齐国的第一个国君。两年以后田和死了，他的儿子田武即位，也就是桓公武。一天，有一个叫做秦越人的名医来到了齐国，桓公武把他当作贵宾招待。传说皇帝时代有一个神医，名字叫扁鹊，因为秦越人治病的本领特别大，人们都尊称他为扁鹊。秦越人的名字反倒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周游列国替老百姓治病。有一回有个人死去了好几天了，扁鹊一看诊断这个人不是死了，而是一种严重的昏迷，就给他扎了几针，居然就把他救活了，又给他吃了些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人家就称扁鹊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扁鹊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死，我不过是把他救治过来罢了。这一次扁鹊见了桓公武，对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肌肤，要是不及时医治，病就会厉害起来的。桓公武说，我没有病。他送走了扁鹊，对左右的人说，做医生的就想着赚钱，人家没有病他也想给治。过了五天，扁鹊见了桓公武，说，主公有病，病在血脉，要是不医治，病准会严重起来的。桓公武还是说，我没有病。又过了五天，扁鹊特地再来看桓公武，他说，主公有病，病在肠胃里，

0: 再不医治，病还会加深的。桓公武很不高兴，干脆不搭理他，扁鹊只好退出。又过了五天，扁鹊再来看桓公武，他见了桓公武，一句话也没说，退出来就走了。桓公武叫人去问他，他说：“病在肌肤，用热水一捂就好了。病到了血脉里，还可以用针灸治疗。病到了肠胃里，药酒还能够治得到。现在病进了骨髓，没法治了。”到了第二十天，桓公武病倒了，又躺了几天就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故事，苍蝇与蜜蜂。
1: 夏天，百花盛开，蜜蜂们在辛勤地采集花粉，酿成蜂蜜。这几天，蜂农没有来割蜜。蜂房里的蜂蜜越酿越多，渐渐溢了出来，引来了一群贪婪的苍蝇。这些苍蝇对蜂蜜早就垂涎已久，只是害怕蜜蜂们那些装在尾巴上的长毛，从来不敢过来偷盗。现在看到蜂蜜已经躺到外面，而且蜜蜂们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来品尝，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冲过来，要敞开肚皮大吃一场。蜂蜜又甜又香，里面的蜂蜡和糖在太阳下渐渐地融化，蜂蜜就变得越来越稀，越来越黏。苍蝇们站在蜂蜜里，不顾一切地往肚子里装。一只蜜蜂好心地告诉他们说：“
2: 蜂蜜吃一点就走吧，时间长了，你们的脚就会被蜂蜜粘住，那样就麻烦了。”
1: 一只绿头的苍蝇抬起头来，生气地说：“
3: 这么稀的蜂蜜，我们怎么会被粘住呢？你是不是看我们吃蜂蜜有点心疼了？你放心，我们吃。”

0: 不掉多少的。
1: 那只好心的蜜蜂有些着急了，它飞到苍蝇面前大声地说，
2: 你们再吃下去会有危险，你后悔都来不及的。
1: 那只苍蝇更生气了，它用两只大眼睛狠狠地瞪着蜜蜂，愤愤地说，
0: 我要是现在就放弃这些美味，那才是真的后悔呢。
1: 另外一些苍蝇也对蜜蜂十分不满，纷纷埋怨着，
0: 哎，这些蜜蜂从来就这样小气，我们就是吃上一天又能吃掉多少，这些小气鬼就是诚心要吓唬我们。不管他，我们吃饱了再说。
1: 好心的蜜蜂劝说不动他们，只好飞走了。这些苍蝇继续在蜂蜜上大吃大喝，等他们吃饱了肚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脚都已经被蜂蜜牢牢地粘住，一动也不能动了。这时候一只蜘蛛来攻击他们了，它那细长的腿不会陷进蜂蜜里去，它又能吐出柔韧的细丝在空中荡来荡去，它用长满牙齿的嘴来攻击苍蝇。可怜的苍蝇走不能走，飞不能飞，连招架的能力都没有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那只绿头的苍蝇就第一个被吃掉了。这时候所有的苍蝇都响起了蜜蜂的忠告，他们都后悔了。可是正像蜜蜂说的那样，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3: 小小信箱。
4: 蜂蜜是什么样子的？苍蝇在吃蜂蜜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发呢？
3: 聪聪 ABC。 蜂蜜是甜甜的、黏黏的、很有营养的食品，苍蝇在吃蜂蜜的时候过于贪婪，忽略了自己的安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你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婪，贪婪是灾难的根源。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请君入瓮。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有两个酷吏，一个是尚书右丞周兴，一个是御史中丞来俊臣。这两个人经常

伪造罪名强加在他们憎恶的人身上，并且采用各种非常残酷的刑罚来迫使这些人认罪。后来周兴密谋反叛被人告发，武则天派来俊臣审讯这个案子。来俊臣深知周兴是个老奸巨猾很难对付的办案老手，要他认罪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俊臣思来想去，终于有了主意。来俊臣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两个人边喝边聊。酒过三巡，来俊臣叹了口气说：最近我审理案件，有些罪犯特别狡猾，各种刑具都用过了，可他们就是不肯认罪。老兄，你说我该如何对付他们才好呢？残暴狠毒的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好办，用一个大瓮，四面都烧起旺火，然后命令犯人钻到瓮中，这样没有人敢不招认。来俊臣马上叫人按照他的说法布置好，然后对周兴说：老兄，宫里有命令让我审问你，那么就请君入瓮吧。周兴一听，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跟着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我有罪，我有罪，我招供。后来人们把请君入瓮作为成语，用来表示拿某人整治别人的法子来整治他自己。瓮就是口小腹大的坛子。

0: 一目难知，知支撑。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教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教说，任凯必要衰败，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人淡，后用一木难支、独木难支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14号晚，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题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对标对表中把准政绩方向，要强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态度中检验政绩观，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的执行力中检验政绩观，要站稳人民立场，恪守为民初心，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检验政绩观，在化解信访矛盾中检验政绩观，在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极难筹判中检验政绩观，要遵循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关系中检验政绩观，在正确处理前际与险际关系中检验政绩观。会议强调，要强化实干担当，在履职尽责中彰显政绩实效，要在改革创新中彰显政绩实效，勇于大胆创新，认真谋划项目，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政绩实效，坚决打赢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在系统思维中彰显政绩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严守纪律规矩，在清正廉洁中永葆政绩本色，要坚持以案为鉴校对政绩观，自警自省，严格自律，要坚持依法履职校对政绩观，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锤炼作风校对政绩观，以实干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确保15-5良好开局。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5月1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群众装在心里，坚持定期下访接访，在解决信访矛盾问题中检验正确政绩观。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仔细翻阅相关材料，认真倾听来访群众诉求，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事心双解。苑方江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跳出就事论事思维，以点及面、由表及里，从个案办理中梳理共性问题，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规范一类事延伸拓展，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提前研判、抓早抓小，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立足改革发展大局，强化风险分析预警，摸清底数，理清责任，认真研究攻坚克难的硬措施，推动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坚持依法治访、规范秩序，深入推进5个法治化，做好释法明理，依法处理以访施压、以访牟利、以访求决行为，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持续涵养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